0: 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新楼盘啊，那这个新楼盘，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可以说是新到连售楼处、临时售楼处都没有呢。所以说吧，
0: 只是有一个消息是吗？
1: 对对对，暗名定下来了、暗名现在已经定下来了。然后呢，前几天呢，他们有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他们现在开始，号召大家全程关注。然后呢，并且呢，这篇文章我也看了一下哈，就是大致表达的中心思想吧。就是说新面孔老朋友。虽然说呢，我们是一个新楼盘的一个名字，但是呢，东城呢，其实已经在一两年前就和大家已经见过面了。那这个案名说一下啊，叫东城云岚水榭。云岚水榭，你从名字上能感觉出来、这好像这个项目有水系，没错啊，
0: 大概率是跟水有关。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他那个 slogan 呢也是说伊通河畔城市改善封面作品啊，它是东城集团滨河东区的西地块那么之前的两个地块 AB 地块分别是什么呢？我一说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哈，桂雨汀兰跟晓风映月看这名字都很有诗意哈。
0: 对，
1: 这次呢又来个云岚水榭这名字听上去就感觉很文雅，是吧？
0: 诗情画意。
1: 对，诗情画意的。那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二环附近啊，这周围，我觉得，二道沿河街这一块可能很多人都应该知晓吧，对吧？然后包括轨道交通这个4号线也从附近驶过，清水，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东城，东城开发，东城很多人都觉得东城是谁呀？是吧？东城品牌呢，隶属于长春东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其前身呢，是这个2009年长春市二道区政府出资成立的长春市东城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呢国有独资企业啊，是国企啊，这个了不得哈。业务这块涵盖的范围呢也是挺广的哈，就是不仅仅是开发商这一个板块，产业投资啊、土地置换呢、城市建设呀、包括这个集采供应啊等等啊，这些板块它都有所涉猎。所以说呢，由此可见东城这家这个集团啊，这伙人还是挺牛的，是吧？还是挺有实力的，是吧？还有呢，就是说他这几年吧，就是总投资呢也是达到了26.5亿元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资金实力这一块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很多人在选房子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听友、我们的购房者在选房子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背后的开发商是谁，他的运营者是谁，实力怎么样。
0: 对，老百姓买房我们买房就是希望他准成，
1: 对
0: 啊，靠谱啊。
1: 对对，
0: 因为毕竟我们这是属于大笔支出了如果不准成、不靠谱，真的是很伤筋动骨啊。
1: 对对对，那一旦是交付的时候
0: 延期了
1: 货不对版了，是吧？
0: 有瑕疵了。
1: 对，甚至有的呢可能干脆交都没交上
0: 爱咋咋地了。
1: 对啊，就东北话讲就撩杆子了这个不行哈所以说呢，就是东城这家开发商还是不错的，之前开发那两个项目呢都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以别的开发商或者是以别的名头来冠名的。所以说这次东城呢能够感觉出来，我觉得在我看来吧，是信心的一个彰显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吧算是一个顺应潮流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很多人都关心他的作品是什么，是吧？就是他这个产品具体能做成什么样其实呢包括就是外部配套怎么样包括和一期二期和之前的那两部作品比，他有哪些升级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大家也普遍比较关注其实呢我挖掘到的消息是这样哈，他家起步面积是将近120平然后呢最大呢可以做到170多平因为现在户型还没有完全定死嘛，所以说我说的呢可能也没那么笃定
0: 大概
1: 哈，对，就是120平左右到170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区间还有呢就是和

0: 以往不太一样的呢，就是它这次呢可能会更加低密低容一点啊。那这样的话，从产品类型方面的话呢，它会有更多层面的这种呈现吧。那可能会有一些低楼层的这种多层洋房产品。那我觉得在这个市中心这一块，要是有多层洋房产品的话，它一定能够卖得不错啊，一定能掀起一番波澜。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配套这一块，它跟这个桂宇汀兰啊，跟小鹏音乐啊，那肯定都是共享的了，对吧？因为地段都差不太多。但是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哈，就是改善楼盘、会所、泳池啊，什么车马站呢之类的，是吧？都成为楼盘的一个标配了。那据我们这个侧面了解吧，就是这个项目，就是云岚水榭这个项目，也会增加业主会所，但是它不拼大。也不拼造价多少钱，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实用性上，长就是连续性上啊，然后包括这个稳定性上，它可能会多做一些文章。
1: 对，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新建的项目出现这种会所呀、这泳池等等这一系列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担心，说你后续的服务维护会不会跟不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长春楼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就是产品严重内卷啊，就是大家呢，就是这个，尤其是户型方面，我们看到哈，飘窗不仅仅是南侧了，南北飘窗，然后电梯呢也不仅仅是电梯厅的问题了，是电梯明厅，还有就是设备平台啊，设备平台我看，有一些楼盘，尤其是后起之秀哈，这些设备平台这一块的面积呢都不小啊，都挺大了，有点像一个太阳塔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储物间啊、家政间啊，基本上也成为120平方米。甚至120平方米以上的这种面积段的户型的这种标配了，所以说呢，真的是看到就是大家都很拼。那这个楼盘呢，其实我猜哈，肯定在这方面，在户型方面，肯定也会做得很有前瞻性啊，很有前沿性，所以说我觉得在户型这方面呢，基本上嘛，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担忧啊，当然了，我觉得，这几年嘛，长春楼市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具有楼市划时代意义的那个户型方面的研发，肯定还是这个宝玉啊，宝玉这个月兰湾观翠这一块，后续的话呢，我觉得未来两三年之内吧，就是很少有项目，就是说在得房率这一块，在这个面积赠送这一块，能把它发挥成如此极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费劲的。所以说两三年之内吧，像宝玉观翠这样的一个户型研发可能会做一个模板可能会做一个榜样式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它产品肯定是不太肯定是啊，就是不会落伍啊，肯定是很前沿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面积段上也能看得出来，它是屏蔽掉了一些小面积段的户型，100以内的是吧？
1: 偏改善了
0: 啊，就偏改善了。就是我觉得未来的这一块的居者的话，肯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粹一点的，对吧？然后偏改善一点的，然后呢，大家比较同频一点。还有呢，就是售价多少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儿的话题，
1: 大家非常关注这一点。
0: 对，就是当下的这个长春楼市呢，就是购房者和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啊，理性，然后呢，还挑剔，是吧？价格方面呢，购房者就永远都是最核心的一个关切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跟东城人，包括跟他们这个相关负责人在探讨的时候，他们也说，就是价格他们现在也没有定的，因为产品还没有完全定死，景观啊什么的投入也没有定，包括一些具体细节的什么立面啊、什么食材啊之类的，这些都没有定死，所以说价格很难预估。但是我觉得，我结合当下的长春楼市以及这附近的这个二道区这个板块，包括就是附近的周边那些楼盘的这种在售价格，我觉得哈，就是它的小高层产品，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普宅一点的，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8000块钱上下的这种开盘价啊，就是你可以是8000出头，也可以是8700-8800，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有的。因为附近的话，因为我也知道一些其他楼盘，价格也差不太多啊，和这个都是晃上晃下，所以说呢，我觉得后期的话，你的均价啊，你可能会卖到9500啊， 啊，甚至是奔向一万啊，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价格这个定夺呢，也会综合考量，比如说因为它涉及到四代宅，四代宅的产品的成本啊，就会比普通的四代宅之前的这些这个造价工艺要贵很多啊。就包括我们去力旺山脉山去考察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它的整体的这种工程运作呀，然后包括一些细节的这种锻造，还是非常考究的啊，非常费心费时费力费钱的。
1: 我感觉现在做项目大家这个用心程度投入程度比以前更
0: 细了啊，对，真是这样，
1: 就是让我们觉得哎，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个建筑，是做一个艺术品的这种感觉。
0: 对，所以说就看他四代展的这种指标的这种这种输出吧。如果说他要是追求更加的精益求精啊，比如说园区路面都是石材的啊，园区这个景观的树也都是银杏啊、美国红枫啊、蒙古栎之类的啊，包括就是说啊，其他的立面也有可能。假如说啊，假设说用这个，比如说这个铝板啊，然后这个石材多一点的是吧？啊，或者是这个玻璃幕，类似于这种多一点的话，那肯定它的造价，那刚才我说这个价格就包不住了啊，这价格可能还会更贵一点。还有一点呢，我需要补充一下，这个项目呢是咱们长春官方评选出来的2026年的长春好房子的一个作品之一啊，这个是有官方加持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在我看来的话，它卖点挺多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需要补充的一点吧，就是但凡一个开发商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投资商也好，他的第一个楼盘就是假如说把自己这个冠上名了是吧，那么他往往很在乎形象的，
1: 对，
0: 很在乎形象的，就是包括
1: 就是我这个名声口碑这第一枪一定要打响，
0: 一定要打响啊。这个如果说你要打不响的话，往后的话你这个不好意思用自己的名了是吧，你就得改头换面了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他的第一炮一定要打红打响啊，打亮。那么怎么办呢？就一定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啊，就是把这个产品发挥到这个不能说是100分吧，起码打不上100分的打的怎么也得打95分以上，
1: 做的完美
0: 完美
1: 一点。
0: 对，要不然的话你后续的作品啊，比如说你还有接下来的地块啊，或者是说在其他地方要是有一些新的开发和建设，大家一提说啊是这家开发商做的，他家做的太次了啊，在哪哪块是吧，然后交付也没交好，然后哪哪块也都不太强，然后你说这样的口风要是传下来，不能说弄得满城风雨吧，起码在那个板块它的生存空间就会愈发狭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我是挺看好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他们的操盘手啊，他们这个团队也是敬佩有加吧，就是我觉得他们很拼啊，就很急就是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明显能感觉出来，他们把这个作品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就是就是有点万众一心啊，上下很合拍，然后挺用心，就是说团队的人啊，就是说拼不拼，努不努力，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然后这个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们也接触过太多太多的开发商了是吧，然后包括他们的操盘团队，就大家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那种上下不太一致的，思路不太一致的，
1: 就是你想你的，我干我的
0: 对，然后呢还有那种合作的那种楼盘呢大家呢就是互相不服的，
1: 我想说了算你也想说了算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光纸上谈兵的啊，上下就是形式表面形式做的都很好，但事实上呢就是一旦执行后期执行落地的时候，就往往就偏离轨道了，
1: 困难重重
0: 啊。对，所以说就是这个项目我接触到的这些人，虽然说他们的团队现在基层这一块直面购房者的这一块的团队还没有完全的组建起来，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们内心迸发出来的这种力量吧，所以说这个楼盘可以期待一下，而且呢首开的时候价格不会特别贵，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的一种迹象就是他们真心把这个项目做好。
1: 所以说这个项目的后续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哈，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大家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聊聊世界杯吧哈，切换成足球节目。我昨天也不是昨天哈、啊，前两天吧，然后给一个楼盘写了一个视频脚本啊。我写完之后呢，这个视频脚本呢，他们的开发商这个负责人说：“哎呀，辉哥，你写的太好了，太应景了。”我这个标题写的是：“若在世界杯赛场，这个长春高新这家神盘可直接出现啊。”然后这
1: 我觉得这评价好高
3: 啊，还行，我写的是直接出现，没写直接夺冠。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一点哈，啊，说的是谁呢？说的是中车共享城哈。这个楼盘呢，在咱们节目当中，以往的节目当中吧，提过啊，但是呢，提过的次数并不是很多。这家楼盘有这么几个特点，因为我也是很久没有过去了，我得有一年多吧，没有过去了。再次过去之后，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啊。就是首先呢，因为我是从这个我家这个方向，就是我家卖场的附近这一块，然后开车，然后到这个楼盘，真的很近啊，没想到这么近哈、啊！之前我觉得高新的楼盘一般情况下都挺远的哈、啊，开车很近。确实啊，在三环旁啊，就是在光谷大街、大新路交汇处这附近。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六字头这样的一个品牌现房啊，然后呢，均价好像是推出那几栋楼的125户型，还有139多个户型，7000块钱左右吧，7000块钱上下啊就能买到。基本上呢，总房款以125平方米为例吧，80多万吧，啊，80多万，还有呢就是。它的户型也是做得非常的棒啊，整体来讲的话格局也比较合理吧。啊，我觉得它有这么几个卖点吧，就是第一个就是品牌现房啊，因为中车嘛，中车毕竟还是这个有实力的是吧，啊，它是这个央企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这个现房，现房的话呢就是能买现房买现房，能买准现房就买准现房啊，就是风险可控啊，对于购房者的话呢就是眼见为实。还有呢，就是
1: 看得见摸得着，
3: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6000-7000块钱。现在头些年我们都知道，就好多长春的地块，优质的地块，价格都不止6000-7000块钱了，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售价6000-7000块钱，我觉得真心还是蛮划算的。还有就是户型这一块，我也看到了，就是125的，还139的，整体的户型比较方正，还可以啊，就是飘窗也有啊，还有呢，就是面宽也挺大，还有呢，就是动静啊，基本上也都是分开的，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139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吧，啊，就是它这个收纳部分做的也是非常不错，鞋柜啊、衣柜啊整合一体啊，就是收纳能力非常强，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及过，就是说现在都市生活，好多家庭呢，就是东西要归纳的、要收纳的东西太多了，啊，真的是太多了，就是锅碗瓢盆的这些小物小件儿的，是吧？就太多了，
1: 就尤其是家里再添个宝宝的，啊，这个小宝宝的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好像比一个成年人的要多得多，
3: 啊，真的是多太多了哈。还有呢，就是他家有个阔景阳台啊，就是139的这个，可以实现吧，将近180度的这种观景视野，还有呢，就是三环旁吧，就是配套比较全，就是，路网情况，比如说5号线啊、6号线啊。

0: 都有。再者的话呢，就是欧亚卖场啊、活力会啊，包括中商世界里啊，也就是在商业方面也有。还有就是教育配套，就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啊、北辰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省二高新啊，也都是在这附近。医院这块呢，有通辽医院、前卫医院等啊。景观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外部这个什么富裕和这个公园之外呢，内部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景观设计也不错。因为我们在视频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就是这个12栋、14栋左右，就是热销的那2栋楼，我看到了就是整体的户型的景观，因为都是现房了嘛，就是都能看到，就是层次感，很强的，就是保持度，也很完整啊。包括就是我也看到了一些，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那天天气还可以，走的时候也是4、5点钟了，看到一些这个小孩啊，在这个儿童娱乐区，然后在那儿玩耍。啊，然后，包括大人在那块聊天啊，唠唠家常啊，包括还有一些，好像这个孕妇吧，然后也是在那块跟这个家人闲逛啊，就是有说有笑的，谈笑风生啊，感觉还是很美好的，就是，感觉吧，就是这个园区。太像这个6000-7000块钱的园区，因为之前接触过一些这个便宜的楼房，或者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亲民的这种楼盘，就是他们在景观设计方面，在景观最后的营造方面，其实挺糊弄的，
1: 呈现的不是那么的好，
0: 不是那么的好，可以说有的等甚至是相当的差，
1: 就是对付。用东北话讲就是对付了，
0: 对付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楼盘呢，就是整体的这种立体感啊，还是不错的，就是让我感觉到了就是眼前一亮，性价比挺高的。因为你单价6000-7000块钱总房款，就是以125平方米的户型为例哈，80多万，你80多万你在附近买个二手房，这个价格可能都不止这个价。而且呢可能还没有这个相当，对吧？因为这块也没人住过，是吧？更加新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小区里面呢，就是整体的素质素养啊，也相对来说比较可控。因为他家最贵的时候卖的时候呢，真的是比这个贵了好几千块钱啊，3000-4000啊，这样子单价啊。所以说呢，这个楼盘这个整体的素质素养，这个人群这个画像这一块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圈可点的。还有呢一点呢，就是高新区，有的高新南区啊，就是真的是太难了啊。它呢还行，不是特别的难啊。这个难，那个方向的那个难，也是这个
1: 困难的难
0: 是吧？就是没那么难。
1: 双关了。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应该讲好像套数也不是特别多了啊，也不是特别多了，基本上就是卖一套少一套了。所以说大家要是想买6000-7000块钱的这种单价的这种现房产品，洋房，它家是小高层产品为主啊，洋房的话就是退而求那 就得绕道而行了啊，小高层产品为主。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离轨道交通近一点的啊，孩子上学呢也能有点指向的哈。那么
1: 说它是纯入门还不完全是，这个面积户型还是相对来
0: 对还可以，
1: 对，就是所以说你要是想住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然后我的手头还稍稍有点紧，这个范围我还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这个项目
0: 还行，真的
1: 还
0: 挺好。虽然说它客观讲啊，它的户型不是说目前长春楼市的第一梯队的啊，我觉得肯定不是第一梯队的，但是我觉得第二梯队的这个前列
1: 头部啊
0: ，应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最起码冲它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挺亲民的。
0: 对，它卖的其实就是性价比啊，就是性价比，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说，现在高新区买房子的，过去看一看中车共享城，可以提一下我们啊，是小马哥购房帮节目，听节目过来的。然后呢，我觉得售楼处对你肯定是额外的照顾有加哈，热情周到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如果您相中了，如果还想要的优惠什么的，也可以和我们的小辉老师联系。
0: 如果你真要是相中了，或许说辉哥，你觉得，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小贵啊，或者说能不能象征性的再要点优惠啊之类的，找我，我试一试。我认识他家营销总。
1: 那所以说对这个中车的这个项目，中车共享城，在我们这个高新南这个片区，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的节目就是 是这些了，然后呢明后天吧我们还要继续探盘，有新消息及时回来跟大家奉上。
1: 好的，大家如果对其他项目感兴趣，有房产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

房贵县，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啊，也就是在刚刚北京时间的8:45的时候呢，刚刚落下帷幕的世界杯16强对决分出胜负，就是阿根廷对战佛得角那场哈，阿根廷呢3-2险胜佛得角，成功的拿入了8强的入场券。这场比赛呢真的是看得我们是热血沸腾的哈，一边呢是拥有众多球星的阿根廷队，那另一边呢也是人口仅有50多万哈，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的16强的小国佛得角。那说到这个佛得角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面积呢仅有4033平方公里哈，用我们国家的一座城市来比的话，就是比上海市还小。那佛得角它全国的常住人口呢只有54万左右，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一个县城的规模。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国，谁也没有想到哈，这支新军能和阿根廷打的是有来有回哈，顽强的攻入了2球，全程呢没有丝毫的退缩，可以说这场球呢虽败犹荣，它完美的诠释了足球不分国家的大小。当然这场足球比赛呢胜负已经定了哈，有人欢喜呢，当然也会有人遗憾，但世界杯呢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比分，还有每一届流传至今的那些经典的旋律。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借着今天这场佛得角对阵阿根廷这场精彩的对决呢，一起来重温往届世界杯的经典歌曲，在歌声里呢感受独属于足球的那种热血和浪漫。那首先让我们有请黄征，我爱世界杯。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心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starting to feel it's right.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性。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乱党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话说这个刚走一个东北冷窝，又来了好几个东北冷窝，也不知道为啥就非得可咋的冷了，能不能夏天反正也挺好啊，这个省得大热天的。哎呀咋整啊，这几天下雨应该有记性，哪块积水知道吧，拜往低洼地方停车，远离这些广告牌，个别地区呢可能雨比较大，如果你要是停那个低洼地段车泡了的话，那就没招了，那就没招了。有的说我电车不怕，哎呀可不是的，油车电车都怕水啊，都远离点。有的说哎，你看那过水涉水的时候那个电车涉水可深了，哎呀不是的不是的，电车电更怕水，它完全只密封，比如说 IP66 IP67 IP68 级的防水，但是不等于它一点水不漏，而且所有的防水都有防水时间和水压的限制，所以说别开个电车就觉得啊，我就没有油车那套东西，就哎呀不行啊，尽量别往水里开。然后这是那个下雨的事儿。另外一个有些路，咱们省内部分山区的路，因为长时间下雨可能会出现塌方或者什么现象，大家开车的时候就晚上能见度不良的时候啊，那个山区的朋友们注意了，躲远点啊，泡水上你店休息，一看到脑瓜疼，哎我们店里现在还有两台车泡水就搁那扔着呢，但不是说大问题啊，都不是说大问题，天窗漏水的，然后还有个涉水的，那个地毯全湿的，这车倒是没问题，地毯全湿了，他那个车吧也不算涉水，停在那儿，就那个上海路那边，然后停在那儿的呢，那个水淹到了车轱辘一半，从那个车门底下就进到那个车里边去了，然后现在地毯全湿了，但是车没事啊，就不算水淹车，我们你整不了，你现在给他整不了，现在那车还搁那扔着呢，我们把座椅拆了，把地毯都拆下来了，晾不干呢，现在完全晾不干，都多少天，快一个礼拜了，我觉得再不整都长毛了，那车里有五味，你咋整，一点招没有，没有太阳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呀，对吧，完那车主还特别的说，宇哥能不能烘干，我说拿啥烘干呢，把你车烘干呢，我弄点龙把火扔你车里，那不现实啊，所以说这个尽量别进水啊，进水现在进水了很麻烦，非常非常麻烦，哎说泡水上你店修去，一看脑瓜仁疼，真的是的，真的脑瓜仁疼啊。厄尔尼诺现象是一个系列的现象，总而言之就是更热的地方更热，更冷的地方更冷，更旱的地方更旱，是涝的地方更涝，大概就是厄尔尼诺，还有个拉尼娜现象啊，这是天气里的。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大年，所以说搞得现在举个例子啊，咱们东北按理说应该早就到夏天了，对吧？应该现在28度、30多度了，但是为什么一直在下雨？就是因为，这个把湿的地方呢，把那个涝的地方的水拿到咱们不怎么涝的地方了啊，叫降水线北移，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叫降水线北移，买除湿机没有用，除湿机是什么呢？南方有回南天啊，或者地下室那种的用除湿机行，它车被地毯啊，还有座椅被水泡了之后，你是根本用除湿机。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大太阳晒，而且呢我们现在非常尴尬的一点是这个地毯呢，那个车的地毯子特别厚，叠带海绵的嘛，它是泡雨水泡完的水是埋汰的，它不是干净水啊，那天窗漏水那位那个水还干净一点，那水没落地，然后这停车被水淹了那个呢，它水只过了车轮的一半，但因为它是轿车嘛，它从那个门底下进来了，然后那个水在街道上的水是脏的，所以说它现在那个地毯呢我们周下来之后，一步的下一步根本就推进不了啊，那个座椅也湿了点儿，那个座椅我们得给它刷一下再晾干，但是我现在刷的话它根本就干不了，我没法刷，我不刷呢放那它真的会长毛的，那就长毛吧，反正都得刷。地毯也是的，现在地毯我们给它挂起来了，但是就算现在把地毯晾干，这都多少天，那海绵根本就不干啊，这都3-4天了，那海绵也不干，现在一捏还湿的乎的，这个海绵不干大家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吗？家里那个海绵你发现没，就是它湿了，尤其脏水湿了之后它有那个特别浓的五味，现在我们特别上火的是，如果这个在现在就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再干不了再腾几天的话，它这块地毯可能就不能要了，因为就算给它洗干净啊，给它再晾干再铺车上也是这个五味儿，但再说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干活啊，不是我们偷懒，也希望车主能理解啊，这天气这样没办法啊，空调就除湿机没有用，什么拿电吹风吹呀，拿空调吹没有用，你在面对一个特别大的地毯的时候，车 车底下那个地毯加加上里面这么厚的海绵的时候，什么都没用，就是大太阳暴晒啊，晒几天，没有什么好办法啊，霉菌味儿，对，现在就是霉菌味儿。我自己的车因为这几天没开帕里斯蒂嘛，那个在地库里停了，我家的地库本来就有点潮，再加上这几天一直下雨，土壤中的那个水分都饱和了，所以说地库里头也很潮，也很潮。我再加上我这几天那车没开，哎，我的车里就一股。怎么讲，就老房子那个味儿，就一股五八味儿。然后哎呦，我还愁呢，今天开那个车我开了会儿窗，我下雨天我也开窗户了，熏得我脑瓜仁疼，怎么整吧，我还得准备洗空调，还得给车里做，因为它是霉菌滋生造成的那个味儿嘛，空调蒸发箱啊，还有那个地毯啊，脚垫子什么的，我那脚垫子也是潮的糊的，我准备把那个脚垫子消毒洗一洗，然后拿那个消毒那玩意儿喷一喷，再喷一喷，我刚整完一瓶好几十块钱，火烤更不行了，开玩笑嘛，车里的座椅和地毯拿火烤全烤坏了，我赔得起人家嘛，可别逗了啊。所以说天气就这样了，大家多多习惯就好了啊。那南方的朋友更惨的，你这空调也修不了了，根本没好天，没有好天，就是整不了了，这俩车就给扔了去吧。我还很上火，因为这俩车占工位嘛，一点招没有啊。另外一个呢，大家开这个下雨天的雨刷什么的整干净了啊，换个新雨刷，我今天也得换个雨刷了，我那雨刷现在刮中就正好视线那块有一块那个雨刷有点变形了，刮不着，但我倒不太计较这个啊，店里卖这玩意儿我自己就拿一个装上了。但如果说大家开车的时候雨刷就是有道不怕，道不会影响你，一条一条刮不干净，不会影响你视线的。但如果有块状的，你就尽快把雨刷换了吧啊，要不影响安全。老车制冷差怎么修？老车制冷差的话，空调制冷差就几个原因啊，第一压缩机老化了啊，第二冷媒不行了，就基本就这两种，还有那个蒸发箱堵了，蒸发箱堵了可能性非常低啊。你看看是不是冷媒缺了？如果冷媒不缺的话，是不是好多年都没换了？把冷媒换一下啊！现在都134A 了什么了的，原来的212冷媒是最好的，现在都是替代型冷媒了啊！现在都是什么123、134A 这些冷媒替代品，但是环保嘛，但是效果一般。老车老了，基本就是缺冷媒了，冷媒变质了，哎，或者是那个压缩机不行了啊！感谢可口可乐送的大啤酒，车里放个纸箱，放生石灰是不是不错的主意？那倒是个好办法啊！但是问题是，你如果外面特别潮的话啊，一般你看这屋里放生石灰或者什么的，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但你车不一样啊，你车一直是要开门的，开关门的啊，你这个不太把握。另外一个，万一洒了怎么办呢，兄弟？万一洒了咋办呢？东北今年不用开冷气了，可别逗了，不是开不开冷气的问题，我们现在空调都恨不得都开暖风了。今天早上送孩子，我媳妇都把座椅加热打开了。金陵里面带制冷油吗？不带的啊，制冷油必须是单独添加的。厨师盒呢？那太小了，太小了。那厨师盒什么的也太小了。它小范围的还有点用。如果说连续的阴天，好像真没啥用啊。它不像在屋里头。我也是的，就给我也冻够呛。我说这是不是晚上咱们气温？晚上吧，我看我家小院的那个怕水浇的东西盖没盖好，我就穿个半袖，大概晚上七八点钟吧，我穿个半袖出去了，这把我冻的，咋整的啊？这行吧，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南方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北方来避暑了，就挺好的，每年都可以那啥一下子了。以后如果咱这个情况还真挺好的，大家没觉得今年那个植物长得非常好吗？我家后面那个是一条小河，就从我家窗户能看着，紧挨着一条小河，小河周围原来。还是那个市政部门整的草坪，当然我家那块比较非常偏啊，就再往后就苞米地了，就比较偏。原来是草坪哎，然后我那天闲来无事一瞅，那草长得都有到脖子盖肚脐眼那么高了，郁郁葱葱一大片，可好看了。大家没觉得因为今年雨水多，所以说咱们今年的植物长得特别好嘛，空气也特别好啊。下雨天皮子座椅早起确实需要加热，真的就是挺冷的，都有点拔屁股啊。南方现在多雨，但南方不冷啊。过几天不得热蒙眼了，不好说啊，不好说。再过几天真的七八月份我估计得暴热啊。现在七八月份的天气不好说，太远了。但我估计只要是你有拥有更多，他会给你更多啊。我估计七八月份得死热死热的。行了，来。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慈溪广播，大伙小回，下雨阴天，那个潮了吧唧吧，这个咋整啊？大家有什么汽车包的问题，可以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或者是快爪的直播间啊，快爪、抖音都可以儿。有什么问题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呢？这啥玩意儿 ？M9 啥呀？24年的 M9 啊，6734，你用户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能不能起个真名？别整用户什么什么一串数字的。6734说的 M9 24年的能卖多少钱？大哥，你是电的还是混动的？你要电的不值钱，混动也不值钱。真不知道啊，你什么什么 Pro 版、Max 版的不知道啊？你这么问的太啊，那个 Max 版24年的，杨仔那玩意儿能值多少钱呢？一会儿问陈阳吧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有什么用过车的问题？不是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吧。问我不知道，我估计啊，那玩意儿新车不得60万呢，纯电的得不得？杨仔。摸九我不知道啊，我记得摸九是55万吧，纯电还是55还60来的，我估计落地得60，现在能给你28.9啊就不错了，不值钱兄弟啊，我估计杨仔都不一定敢收。纯电你要混动的摸九我觉得还好卖一点，你纯电的摸九去卖谁去？100度电那个是不是卖谁去？续航标称啊600公里吧，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是就贩子收车，我估计过不了30。很难过30，兄弟，一年多，24年底到24年底，25年底，26年初，一年半的车，就正好6月份嘛，这不一年半的车嘛，一年半的车的话，你能卖30啊？够呛，我估计，够呛，兄弟，你再问问吧，我不知道，我给这个价不准啊。坦克500 HiFiZ 这车能行吗？它长城不有两个系列嘛，一个 HiFiT， 一个 HiFiZ， 行不行的咱且不论啊，咱且不论，就是。挺好啊，那我能说啥？那只能说挺好。

嗯，建议大家这些车，我非常诚恳的建议各位买二手车，非常非常划算。嗯嗯，就是两三咱三年以上车龄的这个车咱就不考虑了啊，电车三年以上车龄的就不考虑了，没有什么流通价值。咱们三年以内车龄的电车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非常高啊。你比如说35万的车开，就像坦克500，35万左右吧，是吧？因为我的发小刚买一台，在我一再的阻挠之下，他买了一台坦克500，啊，然后我说你去买个，他原来开福特的，我说你去买个那个福特探险者不好吗？啊，然后非得要买坦克五百，说就要任性一把，我说那也行吧，人家花钱咱也别说太多了。这个车呢，比如说你开一年的坦克500，大概贩子售车价在20万左右，多香啊，兄弟啊！一年省10万呢，所以说心里美。你这样的，你去那个凯旋或者是华港溜达溜达，比如说你去凯旋，你找找陈阳，让陈阳带你溜达溜达，看看二手的坦克500的贩子的出售价格是多少，在20万左右，20出头。你买这个车得30多，买新车，你买个一年车龄的，就是原本你挑吧，跟新车一样，原版原漆，里程数8000公里的有都是，坦克500、坦克300有都是啊，大概在价格在20出头，你一年就能省10万。我问你，你一年能不能挣10万块钱？2款的哈佛红酒能卖多少钱？这个不知道，更不值钱了，兄弟，这个就几万块钱，我估计就几万块钱啊。所有的，哎，所有不是新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你问我没有用，我估的价不准啊。这个事情好，今天我把设备换了一下，以前我是用那个。三星的那个平板呢，挂那个快爪，用那个苹果的平板呢挂抖音。我今天把它换了一下，觉得这个效果好多了啊。摸九乐九这种现在也不是啊，现在摸九乐九这种二手的非常划算。你像现在摸九乐九高配的都得50来万，对不对？50-60万。但是如果你买三年以内车龄的车，基本上就是五折，甚至五折都不到，非常非常划算。你没有必要你花50-60，因为这个东西吧，你看你新旧你也看不出来，反正就是啥身价也不好说。你这玩意儿是不是二手的，是不是新的？有的人说，哎呀，没有终身质保了。你就算没有终身质保，还有国家强制的8年质保呢。这玩意儿你还真觉得能开多少年呢？八年质保够用了，电车的8年质保指定是够用了啊！因为这玩意儿你开10年它也不现实，你家哪个电池用10年了？所以说8年质保够了，不要去纠结于二手二手的。这玩意儿我要是买摸九乐九这类车，我指定买二手的，太划算了。2-3年车龄的车就5折了，甚至5折都不到啊！你开很多车开1年就五折了，省的钱不香吗？还啥也不耽误，车况也都好扒拉的挑。林肯这个行业加6-5折可以整吗？不整，开个10年起步。想多了，我觉得你想多了啊，6-5折，我不考虑啊，你考虑你不一定能行，你不一定能修得起，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么贵的开1-2年卖就可惜了。这个东西就跟啥，就跟当年有一些硬上那个大平层和别墅的啊，那天看了一个报道，在武汉周边的一个别墅，当年是13000一平，现在13000一平米啊，别墅在咸宁市和武汉中间，那地方挨着什么斧头湖啊，还什么可好了的环境，特别特别好。当年那块的别墅独栋的啊，是独栋的，有200平的大院子的别墅，当年是13000-14000一平，现在呢是30-40万一套毛坯别墅，50-60万一套精装修的别墅。当年买别墅的那帮人他想过吗？人家也无所谓，我买就搁那扔的，我不住搁那扔的。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包括买车也是啊，我不卖就那啥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东西是老化，你别管油车还是电车，它都会老化，都会变旧的。那么变旧了，你自然而然就不喜欢它了啊。所以说这么贵的车开1-2卖好多好多的，还有一些是贷款的。我觉得啊，就是以我接触的这帮人，买这些40-50万电车的大概得有1/3左右吧，甚至1/3以上都是贷款买的，一个月还好几千上万，他不一定能还得起。兄弟，50万的车你贷款3年，一个月不得还10000多吗？他不一定还得起啊，是吧？现在一片生机勃勃万物进发的情况，整个二手准新坦克500靠谱。是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坦克500的，你买个二手准新的嘎嘎划算。你想想，新车30多，二手的20多，省1万，一年省1万。你告诉我，你能不能一年挣1万，挣10万块钱就完了？你相当于一年啥也没干，你捡10万块钱，那玩意儿跟新的没区别，一样的啊。
车况好不抵押二手车确实划算，对，这些车一定要买，就是我建议大家买二手的啊，很划算。特斯拉接近两三年的二手太贵了，那也不贵呀，还行吧。特斯拉收车价格不高啊，但是特斯拉在电车里头真的是最保值的之一啊，因为它可维护性非常好，就是让你修，允许你在外面修，所以说二手车保值率还是不错的啊，跟油车是差不多的。现在油车保值率也不行，也完犊子了啊，也不现在尤其是那些二手大排量老旧大排量油车，你这沃尔沃X90那天看一个我们那个同行的要收一个沃尔沃X90，你这就给多少钱吗？给9万块钱，给9万块钱呢，还是高功版的，嘎嘎挺新的车啊，有点补漆，但是问题不大，老惨了，就现在没法看啊。我的车被偷报案找回来了，小偷把车钥匙程序给改了，我还能改回我原车车钥匙程序吗？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回四 S 店的话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啊，问题不大，但是你没有必要啊，你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就算你改回原来的程序，耽误你车丢吗？你用原车钥匙的程序耽误它丢了吗？没有吧。所以说你改回去只要有人偷真的就无所谓了。我建议你呢要改的话回四 S 店改去，因为现在很多车，比如说我那个宝马要配钥匙，现在宝马奔驰奥迪这些配钥匙必须跟原厂的服务器连接在线配，不然配不了啊，新款的都是在线配的啊，都得用专检电脑去配去，特别麻烦。所以说你必须，校园同学你必须回四 S 店去配去，改回原来要车钥匙程序是可以的啊，但是没有必要啊。比油车还保值，他说那不是兄弟，那你想多了啊。现在Model 3的话，三年的保值率大概在55%、45%、60%，差不多啊。可能是你问的那个二手车贩子给你报的价格比较高，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啊。帕里斯蒂召回了，关注一下。哎呀，他那个车第三排电动座椅召回，我都压根没有电动座椅，他召什么回？人家那是电动座椅召回啊，我那连电动座椅都没有，他那个是电动座椅折叠功能啊，那个容易夹到孩子，他召回了。那你说那个妙妙汽车他不也有那个问题？人家也没召回啊，现在召回了，但是美国市场发生的事儿啊，先和美国市场召回的。然后我那车不好意思，我那没有那个电动折叠第三排的功能，所以说他爱召回召回吧，跟我没关系。二手坦克三买车况好的现在差不多多少钱？你得看里程，看车龄，这两个不唠你唠啥呀？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一年车，比如说24年的车和25年的车，那可能得差3万块钱呢。那23年的车和25年的车，可能就得差5万块钱呢。这个真的不好说，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估计14-15万、15-16万，因为新车才20出头，两三年的车14-15万差不多吧啊。你具体的问陈阳吧，他能知道啊。现在还有偷车的吗？有兄弟，有。所以说校园同学，你那个程序改不改回来无所谓，你原来的原车程序耽误你丢了吗？是吧。对，电车里的特斯拉保值率是最高的啊，是最高的之一，别的都是弟弟啊。论保值率这块特斯拉确实是无敌。小马能不能恢复到去年10000多左右价格？兄弟，你现在买个老头乐还多少钱呢？小马10000多那个价格的时候，是因为有国补的2万，有那个旧车置换的5000还1万来着，我忘了。人家陈阳买10000块钱买，是因为陈阳有国补，领着国补了，领着二手车置换补贴了，所以说他花9000块钱有10000块钱买的。你现在没有那2万块钱国补了，也没有那个二手车置换补贴的话，你不可能的。你这么想，现在买个老头乐还得多少钱呢？刚才上楼的时候，我还跟陈阳跟我说呢，说的有跟小马造的一模一样的老头乐。你买个现在买个老头乐还得2万块钱呢。所以说，哎呦，怎么丢的？丢车很正常，兄弟啊，没有啥稀奇的。就只不过现在国内治安好，让大家已经麻痹了，大家已经就是被国内的良好治安状况给惯的。真的，你们都是被好的治安状况惯的。有机会你们跟我出国玩玩去，看看那些治安不好的地区，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很残忍。你们都是被国家保护的太好了。真的，你去看看有一些地方没说吗？就是你觉得欧洲是不是有？觉得欧洲老好了，哎呦，你去欧洲你就知道了，有好的地方，但是大部分地方真的没法看啊，治安的根本就没法看啊。300还得看有没有改装吗？价格价也不一样。哎，我就告诉你，素车贵，改装的便宜。
就是你改装那玩意儿没有用，说我的我花二十五万买个坦克三百啊，就是举个凑个整，我花二十五万买个坦克三百，我花十万块钱改装了，你卖没有用，兄弟，二手车贩子不管你大哥啊，不存在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涨价那一说的啊，不存在因为改装了就能多卖钱那一说，没有啊。到时候买二手特斯拉，我去找陈阳，你找他没有用，他手里也不一定有那个二手特斯拉，你问问他吧啊。别说那个什么，到时候

0: 达叔就倒闭了。你看看新来的领导得不得意他，新来的领导如果得意这个牌子的话，他就能活下来；不得意的话就完了啊。速腾底坎防腐胶滑了，得怎么处理？重新喷一下底盘装甲就好了啊！你找个修配厂，然后把那个防腐胶滑掉那块给它清理干净，给它擦干净的，别流水，别有灰，然后重新喷一下那个底盘的那叫什么来着？底盘装甲就可以了，给点钱就行。前天发现车门子有被撬的痕迹，好像他没得手。现在都是拉车门子或者是砸玻璃偷东西。那当年前年吧。前年那个我家那个英菲尼迪停在我老丈人家窗户底下，他们搁南湖住那老房子吧，是一楼有个院子，那车能停到那个院里去，然后就紧挨着自己家窗户停，就是一伸手，就是你坐车里一伸手都摸着自己家窗台这么个距离停的，然后被人把主驾驶玻璃砸了，丢了个苹果手机。你说这年头还偷手机？偷手机干啥呀？哎呀，完了。该报案报案，该处理处理了，后来也不知道咋地了。完了，我们自己换块玻璃，花几百块钱。问了一下英菲的4S店，这换的玻璃多少钱吗？一个主驾驶侧面玻璃啊，3000块钱，也就是5000块钱。我说啥玩意儿？我这是什么玩意儿？多少钱？我拉倒吧。我让咱家店进的那个福耀的玻璃，你猜多少钱？
1: 嗯，
0: 400块钱。400块钱，4S店要我3000也不5000，400块钱。哎呀，我们自己家店多亏我们自己家干这玩意儿的啊，要不我就傻眼了。我说那进一个吧，进了个玻璃给我送来了。完了那个我自己安吧，那咋整？自己安吧，门里把它卸来，把那碎玻璃塔拿吸尘器吸干净，把新玻璃往里安，完事儿了，完事儿了。然后呢，英菲尼迪安那个玻璃必须得拆那个就是玻璃侧面，就车门侧面B 柱那个 B 柱那个压条。在车门的时候，那压条呢是靠铆钉固定的，当然它挺厚的啊，它没用胶，那玩意儿大多数车都是胶粘的，时间长它容易翘，咯吱咯吱响。你有的时候关车门的咯吱咯吱响，或者玻璃咯吱咯吱响，就是因为那个压条压那个玻璃这垂直面的那个压条。但是英菲尼迪还是做工真的很好，它用了3个铆钉给固定的。我安的玻璃，我必须得把那个压条拆下来，把玻璃放进去，再把压条安上。我拿电钻把这铆钉钻开了之后，怪不得我说4S店这帮人啊，管我要这么贵。他必须要一个专用工具，细嘴拉铆钉的那个铆钉枪才能把它固定住。没有卖的，我自己拿角磨机把一个普通的那个铆钉枪的嘴粗嘴给磨掉一圈，变细了，我就安上了。我多好，我买一个拉铆钉这玩意儿才10几块钱，我省了好几千，我老开心了。我感觉现在我这个事儿我老骄傲了。那咋的了？不也让人砸了吗？你们收音机哪个台吉林市能收到？我能收到，但频率就变了啊，哪个频率我就忘了啊。我前天换的76的玻璃，600换的福耀带头他磨砂标的原厂4000。对，就是大家不要去4S店，一个破玻璃有什么好非得原厂？一块玻璃有必要非得原厂的吗？净扯啊！有没有底盘扛刮的电 SUV 棚地用20万以内的？没有。没有，只要你是电车，所有的电车底盘都怕刮，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的，你不用想，纯电的底下大电池那么大，它除非顶脑瓜顶，否则所有的都不行啊。你要跑工地怕刮的话，绝对不行，肯定是不行啊。咱同事后备箱，对，现在没有偷车的特别少了啊，手里有个10年老车，怎么换新车合适？换油车还是电车？随便，这个我没法给您意见啊。这个换油车还换电车，这个看个人的实际使用情况，我没办法给您具体的意见啊，就是怎么才能换，怎么换新车合适？把老车卖了，换新的呗。那有的人说的，那我置换，你开个，比如说啊，说我搭档开个奔驰，他又看上那个奥迪了，他开了他的老奔驰上奥迪的店里去买新车去，直接把他的老奔驰卖给奥迪4S店了，咋的？奥迪4S店还把他老奔驰摆在自己奥迪的店里卖吗？你见过奔驰店里卖二手宝马的，还是见过奥迪店里卖二手奔驰的呀？那不都是中间贩子对一成缝，又卖给贩子，流落到二手车市场了吗？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旧车置换合适，合什么事？多了个中间商，你怎么能合适？前锋党4S店换3000多，去福耀门店换900块钱。哎呀，前锋党3000多已经很便宜了，兄弟，你试试别的前锋党。当年你记不记得咱家店第一？我记得我家店第一次，很都有10年前了，第一次给路虎发现神行换前锋党玻璃是7700块钱。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还纳闷，我说啥？我咋镶金边了？7700一个前锋挡，只有原厂的，没有副厂的。

0: 硬顶的，软顶的多，有手动的，有自动的，能买自动别买手动。MX5 27.8万，落地30出头，咋的？我快乐。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在乎吗？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影响我啥？对不对？所以说从容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再不嘚瑟就老了，老了也可以嘚瑟啊，老了也可以嘚瑟。汽车后挂的摩托车架子能行吗？不能掰牙算赶脚吗？算，抓你，你没毛病。不抓你，你就那么地了。我只能这么说。至于说背那个玩意儿，都别嘚瑟了。一个摩托轻的100来斤，重的300-400斤，你背那玩意儿干啥？你嘚瑟啥？大部分后面摩托车架子都是通过方口连接到那个拖车杠上，拖车杠固定在原车的那个防撞梁上。有大梁的车少，大部分车是没有大梁的啊，没有大梁，直接固定在防撞梁上，那边根本就不结实。几百斤的摩托背在后面，车一蹲，上下一蹲，你想得多大的劲儿？几百斤往下一蹲，多大的劲儿？好多背摩托的嘎巴一声就把那个后防撞梁给掰下来了，都嘚瑟啥呀？啊，这是其一，其二，那个东西呢，你放摩托和装摩托和卸摩托都很麻烦，别扯那里根楞啊！而且还有说这个呢，它都挡后牌子。就说一点，你那些背摩托车的架子，没有几乎没有不挡后车牌的。你只要挡后车牌，交警罚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要要是换个红旗，前方都不8000多，很正常啊。再不老我就要嘚瑟了，现在随时可以嘚瑟啊。
1: 好的，10:36啊，这里是大回小回。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啊。
0: 油车挂 N 档滑行可不可以？不管你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的，空档滑行不可以。至于说为啥，我觉得突然空前说的很好，不解释。不解释，比如说啊，我跟王小强说，我说强啊，你少喝点酒吧，啊，你再喝个脂肪肝，喝肝硬化，你再嘎了。他要是听我作为好朋友，我说你不能这么喝下去了，再喝就完了，废了，是不是？手都嘚瑟了，你还喝啥呀？是吧？脸都苍起来了，还喝啥呀？肝都胀的比胃大了，你还喝啥呀？他要是听好朋友，他不听，我不吱声了。他说为啥不能喝酒啊？我就没有必要去跟他解释了。同样，油车挂 N 档滑行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禁止空档滑行。厂家不说，或者我不说，我说的都不算。法大，你嘴大，你敢不过法大。所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里就规定了禁止空档滑行。听懂了吗？至于说为什么不可以，你可以拿命去试，没必要去解释。那么简单说一下，从技术角度啊，第一。自动挡的空档滑行会烧毁变速箱，为什么？因为空档的时候变速箱还在运转，变速箱自己还在靠惯性运转，但是变速箱里的油泵已经不工作了，那么变速箱油已经不能再循环到整个变速箱体系里了，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过变速箱过热，这是第一种危害。第二种危害，一旦需要你急加速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空档滑行？因为一旦需要急加速或者发动机动力用发动机动力来制动的话，你在空档上你来不及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为什么要空档滑行？空档滑行根本就不省油，因为以前化油器的车，你空档滑行是省油的。现在都是电喷的车了，电喷车你收油门，发动机制动的时候它是不喷油的，油耗是零，而你空档滑行的时候它是有个怠速油耗的。所以啊，就是我们不跟傻子解释，大家也是的，不要跟傻子解释，就是什么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听就听，不听拉倒，为你好啊，你觉得啥就拉倒呗。你们店里能处理速腾底盘划痕 凹陷吗？处理不了，大哥。处理不了，你别来。我能给你喷底盘更加，但是你底盘那个底坎的凹陷，我们处理不了。你必须去修钣金的地方把它拽出来啊。那么地吧，能咋的？哪个底坎都没磕瘪过？那什么速腾、宝来呀，什么捷达的底坎磕瘪的多了去。那么地吧，不上锈就行啊，上锈再说。现在你看金星咋样？挺帅的啊，长得前脸跟那个扁铲似的，怎么样？不知道，刚上市。我夸他，我收钱了。我没收钱，我夸他干什么玩意儿？对吧？哎，我们咋没有广告呢？你说？哎，哪个厂商有点钱给我们上广告呗？我们节目这么好，是不是？你给我们整个那啥广告，我们那个汽车广告也整一个。哎，来吧。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特斯拉用的电池呢，跟那个比亚迪的电池它是不一样的。特斯拉的电池是圆柱体的，比亚迪等国产厂商喜欢用的是刀片电池，他们各有各的优劣，各有各的好坏。以前特斯拉电池是松下或者 LG 给它代工的，现在特斯拉电池有宁德时代的，有比亚迪的，还有谁来着？我忘了啊。特斯拉好像说跟比亚迪达成忘了，达成什么战略协议了，忘了啊。但是特斯拉的电池也是好几个供应商，不是特斯拉自己生产的啊，他只出方案，自己不生产。对，4680，想起来，他出桶电池啊，跟那啥不一样。我买新车迈腾，车钥匙有时候锁车锁不上，等一会儿就好了。哎，车钥匙锁车锁不上，等一会儿好了。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是摁钥匙锁，现在不都是无钥匙进入了吗？你是按钥匙锁车锁不上，还是说的钥匙在兜里摁车门上那个锁车钮锁不上？我没明白您这个怎么的啥。鸿蒙和特斯拉自动驾驶哪个好？首先，郝先生，93524，中国没有自动驾驶，我不知道你这自动驾驶是怎么理解的。根据目前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只允许使用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没有自动驾驶。能不能听懂？自动驾驶的含义是指车辆的驾驶人或者操作人眼睛和手都完全离开车辆的掌，就不掌控车辆，你眼睛不用看路，手不用把方向盘，车辆所有的判断，比如说躲避障碍，它的加速，它的刹车，它的变道，全都是车辆自主控制的。这样的车我不敢坐啊。啥时候飞机和高铁能自动驾驶，我啥时候再坐坐汽车的自动驾驶。所以说很多人就对自动驾驶这四个字有什么误会。然后呢，那天我特意看了一眼啊，因为目前呢这个在这块竞争比较激烈，国际上的竞争都比较激烈，给大家看一看啊，一个那啥，是叫什么来着，是那个日本和国内的那个那什么那个那个关于那个辅助驾驶的区别啊，我想不起来放哪儿了啊，我记得在这个里头呢啊，这儿呢啊，法理定义的权限啊，关于自动驾驶法理定义的权限，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那啥啊。日本相对回归合规了的，根据2020年修订的道路交通法，日本 L3 驾驶辅助系统激活时，合法允许脱手 hand off， 且合法允许脱眼 eyes off。就是日本的2020年规定，它的那个辅助驾驶是允许脱手脱眼的。你可以在车里看手机、看屏幕，但底线是系统发出接管请求时，你必须立即切管回驾驶状态。而国内的呢，根据工信部等四部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行驶试点工作通知及什么什么什么的条例 ，L2 级以上 L3 级别的道路试点允许有条件脱手，但法理上绝对禁止脱眼。就是说你手可以离开方向盘，但是眼睛不能离开道路，不许往两边看，不许玩手机。
1: 我觉得这样会导致我更不会开车。
0: 对，哎，我刚才说的太对了。我感觉非常尴尬的一点是，你搁那往那一坐，就手脚不用动了，就往前看，一会儿你就懵了。但是日本这个 L2 和 L3 L2 加和 L3 级别辅助驾驶是允许脱手脱眼的啊，我们国家是不允许脱眼，只允许有条件脱手啊。驾驶员需在随时接管那个车辆的那啥，然后相关事故责任机制也不一样啊。那个根据日本机器是第一责任人，事故责任发生强制转移，在 L3 级别辅助驾驶运行内发生的事故啊，经那个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和黑匣子数据确认后，民事和刑事责任直接穿透至车企（括弧啊系统开发方）。比如说我是理想，我用了鸿蒙的自驾的软件，一旦出事了，找的是谁？找的不是理想，找的是鸿蒙。为什么？因为你是软件提供方，听懂了吗？这是日本的规定啊。然后人类驾驶员仅在无视接管警报的时候才承担责任，听懂了吗？这是日本的规定，而咱们中国的规定呢，是根据那个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试行工作通知啊，人类是第一责任人，采用垫付与追偿机制，带有驾驶员的 L3 及以上车辆使用那个辅助驾驶发生违章或事故，交警第一时间处罚并认定车内人类驾驶员（括弧）或车辆所有人为责任主体。人类赔付完毕后，如果鉴定系统故障，人类再凭凭证取。 去向车企追偿，然后车企不直接面对受害者和交警，听懂了吗？这是中日两国关于自动驾驶的最大差别。目前我再说一遍，根据咱们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有的自动驾驶通通不成立，除非像深圳北上广有一些划定一小块区域几条街道做 L3 或者 L2 加以上 L3 级别的那个自动驾驶的试点你可以用，否则在全中国任何公开道路上所谓的自动驾驶一律不成立，这是一个法理上不存在的概念，自动驾驶听懂了吗？目前道上就没有真正的自动驾驶，你上路就违法，听懂了吗？至于说有些人说的啊，我开车的时候我睡觉，车自己开，那是你全部责任啊。我们跟国外不一样，我们是人类承担全部责任，然后在事故弄明白之后，你该告车企，该告车企，你先掏钱赔，明白吗？
1: 上海呢有个董女士把这个特斯拉停在楼下了，然后后备箱内有30万现金被盗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车下车了之后这个
0: 老妹儿多钱
1: 车30多万的现金放在后备箱了，车外观呢是没有任何撬动痕迹的啊，大家就猜呢，那我们这个很多电车它都是自动落锁嘛，就为什么这个落锁没有成功啊？后来就是大家分析呢说这个董女士啊住在五楼，所以这个车辆感应到车钥匙了，所以没落锁成功。
0: 有可能，有可能啊。
1: 对啊，因为外观是没有撬动痕迹的，啊，排除了外力。但是呢，调取车载数据发现凌晨两次异常落锁的记录，而且还不是当事人自己操作的，对吧？
0: 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你们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误会？很大，99%的人对无线电根本就不了解。我告诉你，车辆钥匙的 NFC 识别、蓝牙识别，或者是普通的无线电频谱识别，是特别容易被拦截和伪造的。只要设备够，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啊，就是目前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机关里、执法机关里是有几种专业设备的。比如说，第一种专业设备，它可以在一定距离内打开几乎所有车辆的门锁和防盗系统，它通过无线电编码，因为所有的汽车厂商和这些汽车防盗系统和汽车电子系统厂商都会留一个后门的啊，给相关的这个执法单位留下这个一个后门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举个例子啊，说在就是曾经有人拍下来说老美的那个执法机关在抓捕的时候，他使用那个啊，这印度的执法机关啊，美国的执法机关，他在抓捕的时候使用一个大概手机大小的盒子来遥控，能让车辆停下，让特定年份以后的车辆，你比如说你开个老捷达那不好使，但是它可以让特定年份以后的车辆，比如说2020年以后的那个主流的款型的汽车，使用的都是抗金弹头大陆的，或者是博士的，或者是电装的这些电控系统的啊，或者 AC 德科他们这些电控系统的，他们可以用一个像遥控器似的，比如说离这车20米或者30米，一按钮，这个车的所有的电子系统就停了，这车就不工作了啊，油泵不工作了，喷油嘴不喷油了，这车就熄火就停下了。这个是有些执法单够有的，而有一些犯罪分子就会利用这个漏洞，利用车企的这个防盗系统或者是啥漏洞，通过一些信号劫持或者信号欺骗或者编码对应这些功能来实现遥控开启你车门，甚至遥控开启你车辆防盗系统吧。车开走的这些很简单，非常简单。给大家再举个例子，说我跟王源，俺俩是，比如说俺俩是邻居，他住我家楼，他住我家楼上，我住他家楼下。然后呢，我手里拿一个空调遥控器，他家空调是，比如说他家空调是我们国产的什么格力啊、什么美的啊、什么海尔的空调，大牌子啊。然后我跟他家空调的遥控器是同型号的，或者说。哎，我就拿个那什么，对着他家的空调室内机，嘣儿，我拿遥控器一摁，我就可以把他家空调开启或者关闭或者调温度，明白吗？比如说你家的电视是那个，快想个电视牌子，
1: 海信
0: 。比如说他家电视是海信的，我家电视跟他一个型号，我尿不悄把我家的，我上他家串门去，我尿不悄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兜里了，我跑他家按他家电视遥控去也好使。这就是我说的遥控器，那个电视的遥控器什么红外或者蓝牙编码，对不对？它都是统一的啊，一个单片机上写的一个小程序。其实车钥匙和车是一样的，大家不要对这个车辆当把车当保险柜，只不过玩明白这套东西的人家不稀得去偷你的玩意儿，听懂了吗？ 你们觉得一摁钥匙或者是那个无钥匙进入一锁车就万无一失了，开玩笑嘛，啊，需要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打开了啊。
1: 有个职业叫黑客是吧？
0: 对，他都不用，他都不用特别高深的黑客技术啊，有卖那个现成的。对，就酒店保洁阿姨的万能房卡。你想想，大家不要对这个事儿有抱有什么太高的期望值啊，那么回事啊，那么回事。这个咱们车企宣传跑长途，对，那个大嘴不就在发布会上说了啊，睡一觉到达目的地了。那人家你是坐高铁或者坐飞机呢，自己的车不要那么坐啊，要命的。
1: 自己的生命得自己负责，自己的健康也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安全自己负责。好多好多人投诉的都是车辆的这个支架出现了交通事故。哎呀，我只能说你真的是智商上了锁。
0: 查监控能查到吗？30多万呢，
1: 你找到了3小时就抓到了啊。
0: 兄弟，这玩意儿吧，就看抓不抓，想抓你没个跑。
1: 对，现在很多刑警啊，这个都转成经侦了，就我们现在很多就纯的那种刑事案件
0: 少，
1: 要比以前少了，
0: 嗯，
1: 多数的都是经济犯罪、帮信呢，包括涉及到诈骗的这一些的啊，所以说就这种案子很好破，因为很简单，你调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城市里所有你的行踪轨迹，你总要去一个地方吧。
0: 你们都不知道现在软件先进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你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你的车号，比如说你的车号是12345，如果想知道这个人的时空轨迹，想知道这台车的时空轨迹，他的那个印度警方的电脑里有个专门的那个软件，那软件不太好用啊，但是能用，把这个你的车号输进去，比如说是新德里，车号1234，他输进去之后，这个软件就会自动在全程所有的监控录像里找。交通摄像头或者是联网的摄像头里找这台车的车牌，他就根据时间顺序排，说我搭档车号是1234啊，他最开始早上从他家小区出门被摄像头拍下来了，然后呢他到单位到这一路上被那个摄像头拍下来了，完了他中午跟闺蜜出去喝咖啡去被拍下来了，最后就形成一条时空轨迹，软件就会给出来几点几分几秒这个车在哪哪哪，几点几分几秒这个车在哪哪哪，在地图上形成一条线，你去哪儿了怎么的，一目了然。现在就是科技先进到这个程度，手机也一样，手机这个东西也一样，它只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基本上就能实现你的时空轨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在哪儿啊，就很高级的啊，这个不那啥。感觉你怎么样，媳妇儿派去出差，就去过一次啊，就去过一次印尼，就是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印尼是个印尼大概有3亿人口，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它岛有15000多座岛屿，是全世界最大的岛国。然后呢，印尼这个国家呢又很特殊，它的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好多问题啊。你看去哪儿？如果你像去，比如说你要去它的雅加达，首都雅加达什么的还可以啊。像去那个巴厘岛旅游，这些旅游景点还可以，其他地方就不要去了啊，其他地方就不要去，它有很大的问题啊，就节目里不能细说啊。越原始越可靠，我还是车启动你钥匙那种更不可靠，一样的啊，越原始越好偷。不得说的啥，自驾出车祸保险赔不赔啊？不知道，可能会扯皮，因为保险公司说了，这个是厂家的质量问题，厂家的质量问题，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哟。对不对？比如说你车跑呱啦轱辘掉了，这明显是质量问题，保险公司可能不赔，你可能会跟厂家去扯去，这个不好说啊。
1: 你不是有终身质保吗？再说了很多那个
0: 没呼不开，
1: 某届车主当年都是花2-3万、3-4万买的终身质保啊。对啊，就
0: 终身质保要花钱买吗？
1: 当然了，
0: 不是首任车主终身保是免费的吧？
1: 有一些那个是，问界有一些车不是终身质保啊，人家，比如说是6年或是后面的话，你就可以买延保啊。你这个延保2万到4万，根据车价不同，
0: 疯了，
1: 对吧？哎，所以说你的车，新能源车，我觉得现在真的比传统燃油车贵。你看，那传统燃油车一级也好啊 ，GLC 也好啊，都在往下降。但是呢，你看似很多新能源车啊，说是我降价我便宜，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电车修起来心里没底，所以呢，想买电车的人都要去买一个终身质，都要买一个延保，对吧？保你一辈子，保你到死，保你这个车一直到卖了的时候。
0: 说的老好听了都，哎呦我的妈呀，那个就是咱就说6年质保就行了，还终身质保，你能开多久？哎，行了，算了，不说了啊，说印尼

好玩的根本不是巴厘岛，是苏拉威西那种火山，不要去啊！印尼有几个地方不建议去。首先呢，它有个叫中西拉威西，中苏拉威西，苏拉威西省的那、这个，大家看《流浪地球》里不有个什么啊？在苏拉，因为它在赤道附近，所以说那块可以安个行星发动机啊。它那个印尼上面是文莱，那个右下角是澳大利亚，很多人不知道啊。印尼和澳大利亚是属于世仇，就他俩中间梁子很大。澳大利亚的国防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防范印尼的。然后印尼呢有个地方也不要去啊，那个叫巴布亚省，它旁边挨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不要去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去啊！看拍哪儿去？如果拍什么巴厘岛啦、日惹、万隆啊，或者是雅加达呀、泗水啊这些地方可以去，别的地方不要去啊！雅加达没问题的，雅加达没问题，雅加达这个城市反正有问题，这个城市自然的问题，它在海边，然后印尼的发展呢就野蛮式发展，它玩命的抽取地下水，就是雅加达下沉的很厉害，所以说印尼现在在考虑迁都的问题，但是还没有钱建，也不知道它最后能咋整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穿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吗？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这里是大王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呢，我们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又请到大家见面了。
0: 嗯，刚才这个我们的听众说这个想买二手的特斯拉哈，
1: 嗯，
0: 二手的特斯拉，现在就是资源怎么样？
1: 算是所有
0: 稀缺，
1: 不，就算是二手车里头，算是新能源车型绿牌车里头车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品类了，是吧？甚至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品类，它比比亚迪，比这个，因为比亚迪主要就集中在秦嘛，你剩下宋元其实都稍微少一点，汉也少一点，再往后剩下就没有了，唐什么的就很少，而其他品类就更稀缺啊。只不过现在特斯拉，你无论是找 Y 啊，后驱的还是四轮驱动的，全驱的，还是找三啊，然后找带 LSD 的，找不带的，然后找这个P 版的、高性能版本的都能找得到。就是特斯拉目前来看还是流通速度比较快的，车源比较多，原因就是一个是保有量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它的行情相对比较的稳定，大家快进快出，是吧？也没有人去特别的压，然后呢，这个只要你别看走眼啊，这个问题都不大啊，所以它的车源其实在绿牌车里头算是相对比较丰富的。
0: 嗯，好，那相对比较丰富的话，现在就是说一般车龄都在什么样的一个车龄呢？
1: 特斯拉最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不能叫最开始的，因为它那个叉进入的就比较早了，而且最开始有这个 S 啊，其实进入的很早，包括有初代九皇，就是蓝牌特斯拉，但是在中国市场卖的火了，实际上就是2021年吧，算是21年左右，它是19年建的厂，但实际上21年开始啊，量就肉眼可见的开始起来了，所以基本上车源的话，基本维持在21到23之间啊，太近的也没太有，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客户群体我认为啊相对比较特殊，就是买它的时候这个客户通常是不挑剔它这个内饰的，是吧？通常不挑剔它的内饰，因为它这个内饰的确是比较简陋啊，但是既然你都已经选择了，你都已经花20多万去买它了，通常还是比较理性第三人啊，通常还是做过的

0: 思考的，就基本上不会因为内饰说开了两年觉得内饰属实是太简陋了。你看人家隔壁理想是吧，你看人家隔壁领跑啊，你看人家隔壁谁谁谁谁那叫谁是吧，都是不灵不灵的，只有我的内饰如此的简陋，然后我要换车，这个情况基本在特斯拉的车主身上很少发生啊，是因为它一直都这样，你买它的时候已经哎是吧想好了，然后呢空间和这个驾乘体验相对比较偏硬啊，也一直是它被诟病的地方，但是它一直都这样，一般它的客户群体买之前啊都有所考虑，所以特别近的说开个一两年实在是受不了啊，不喜欢然后卖掉，这种情况相对发生的比较少，通常换特斯拉啊都是说这个座位不够了啊，家里人口增加了，然后呢这个拉东西拉不下了啊，会有这种想法去换特斯拉，所以特斯拉也非常聪明啊，去年九月份不就上了这个 YL 的嘛，上六座了是吧，我觉得可能会把一部分啊想流失这种客户能接住一部分，但是最终它是无法全部接住的，因为即使是 YL 它的空间也相对比较有限，我指的是在这个绿牌车里头它的空间同样价位算小的是吧，你看二十多万买理想那都多大了，或者说二十多万买领跑那都更大了，那都多大的领跑了，但是特斯拉呢依然还是这么一丢丢啊，虽然加了一个 L 啊，也算是特供市场是吧，加了一个 L 也只是增加了两个座位，然后呢增加了一点点的空间啊，相对空间还是比较的局促啊，所以说年限基本维持在二一到二三之间啊，基本上这样。
1: 好，那我们现在说说这个特斯拉，现在你觉得它是不是有一些死忠粉？
0: 哎呀太有了，就是我认识的换车是自己的第二台甚至是第三台特斯拉的这个是存在的啊，就是我感觉油车里头能跟他一较高下的只有奔驰啊，在 BBA 里头奔驰的客户粘度是比较高的，这个他可能今天开五系明天开这个 A6， 但是后天一旦换了奔驰之后你会发现也不知道因为啥，他和品牌之间包括这个消费者和 4S 店之间客户粘度都很大啊，这个经常会出现那种从奔驰 C1 换到奔驰 E 换到奔驰 S 这种，就是顺次往下走，然后电车里头几乎就是特斯拉啊，几乎就是特斯拉，你看理想和领跑之间他们还互相交融一下，但特斯拉不是，买特斯拉的保友我觉得他就是很吃啊这个这套颜值和这个他的内饰的风格，然后呢我看过从三换 Y 的，也看过从三换 YL 的啊，还有 Y 换 YL 的，但是很少看到说我开特斯拉然后突然明天买了一个理想，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啊，基本上还都是在内部流通，所以说它的所谓叫死忠粉也好，所谓叫这个客户粘度比较大也好啊，这种情况在特斯拉这个品牌之中的确是存在的。
1: 好，那这些人群的话他们可能就只买特斯拉是吗？
0: 真的真的不是不换车啊，不是不换车，是换车啊，但是换的依然还是特斯拉，这个在这个品牌中跟其他品牌相比啊它可能会有一点优势吧，因为其他品牌真的很难说我今天开理想 L6 明天换个7后天换个9到后天说空间实在不够换个 Mega， 这个我没看着过啊，这个可能今天换极客明天换这个理想的，这种他才会换，但是呢特斯拉不是，特斯拉可能真的是喜欢的这种驾乘体验，虽然我认为啊它有点太硬了，尤其是这个3和 Y 的后排第二排那个乘坐体感，我觉得对这个体重稍微大一点的或者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不太友好啊，但是很多年轻的保友的确喜欢它这种前排的驾乘体验啊，路感相对比较清晰，在电车里头它的路感就算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了，所以客户粘度这一块啊虽然选择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啊，但是一旦选择之后顺延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1: 好，怎么顺延呢？
0: 就是我换车还是 Y 嘛，我换车还是特斯拉嘛，我从三换到 Y 嘛，或者我从三我换到 YL 是吧，这个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他就是喜欢这个特斯拉，他就是喜欢这种体验和内饰的风格，所以依然还能够选择他，他绝不看其他的，就是我之前不换车是因为特斯拉没出六座，哎，我没出六座，我三和 Y 对我来说区别不大，我就一直坚持着。他出了六座之后，去年九月份嘛，去年九月份刚出六座的时候，马上就定，马上就买啊，然后路上都不知道他是啥的时候，就已经开上 YR 了。我之前有六座需求，但我为啥一直坚持到现在呢？不是说这个不想换车，想换车啊，但是我的确是不喜欢其他的，比如说理想的六座啊，领跑六座啊，不喜欢啊，我就坚持要六色特斯拉啊，这种保有我们也是接受过的。
1: 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直接说说？
0: 哎呀，依旧是一些老旧燃油车啊，是吧？老旧燃油车，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车系的一代啊 ，A6 啊，算是我们是吧？这个

0: 自主地产品牌，地产品牌在物流里头卖的风雨无阻啊，一直都很稳定。它无论是哪一代，从原 P5 1.8T 开始，从这个06年加 L 开始啊，一直到今天，它的每一代不能说出类拔萃啊，可能这个这一代干不过班戈的五系啊，下一代干不过这个274的E级啊，它总是，但是它很稳定，它一直都排到二，这事儿也挺神奇是吧？这在561里头，它一直都排在第二位。我对于这种中庸的车型还是相对比较得意的啊。然后我最喜欢这一代呢，就是从12大改款到18年之间的这一代啊，原因是它有一个小翻屏啊，我对那个小翻屏极其的中意啊，就现在由于安全的问题，它现在不让在车辆外面加跳灯了嘛。在80-90年代，很多日系车会有一个小跳灯啊，包括美系车愿意做那个跳灯，我就特别喜欢跳灯的那个设计，我觉得很有仪式感啊，机械感非常强。但是现在由于安全问题，不让你使那个跳灯，因为跳灯对于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碰撞，对行人是非常不友好的啊。在跳灯，然后包括里面小翻屏，就有点跳灯的意思嘛，它那个机械感很足，一打火升起来啊。虽然上了年限，上了里程之后啊，就工作次数多了之后，它电机那个滑道啊有问题，它愿意吱吱嘎嘎有异响啊，但是都能维修啊。都不是什么问题啊，我们17年的 A6 啊，3.0机灯的啊 ，E837 的发动机，银色的啊，很神奇，11万公里。我们的价格呢是在12左右啊。你说它性价比很高呢，是因为它本身啊做了一些关于轮毂、关于排气、关于方向盘的一些改装啊，然后呢改装方向我觉得还改的挺好啊，改的应该是那个28的方向盘嘛，改的还挺好。然后呢，你说它价比不高呢，是一个颜色啊，它是个银色的车啊，很难有保有有 A6 的车主能够接受这个颜色，所以呢还是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如果你要觉得这是不屌，贴个黑膜咱也不管，主要是价格上我觉得拉的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3.0 激增的 A6 17年啊，纯机械跨手小翻屏这一代，11万公里，我们的价格是在12左右。
1: 好，那前两天我们这个奔驰 E 呢，
0: 哎呀，它依然还在哈，是吧？白色 E 和这个银色的 A6 啊，他们现在相依为命，左右护法啊，他们依然还在。他们两个库存周期，我个人觉得可能都不会短吧，因为就现在这个市场啊，虽然对颜色已经越来越宽容了，越来越包容了，能够接受更多的之前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的车型上的颜色，但是依然在这个啊，在行政级里头，在 C 级车里头，这个颜色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吧？白色的这个 E 级啊，管你是不是四驱呢，然后呢银色的 A6 呢，管你是不是四驱呢，是吧？它那个周转速度肯定没有黑色的 A6 和 E 级快，是吧？哪怕说车况再稍微差一点，里程数再稍微多一点，配置再稍微低一点，但是你颜色是黑色的，至少周期肯定能短一点啊，肯定能出得快一点。没有办法，这个是吧，人家原车主是一个很勇敢的车主啊，原车主敢于做自我，敢于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1: 好，那看来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每个人都有对车不同的理解哈。
0: 嗯，
1: 但我觉得大家最喜欢的还是 SUV。
0: 哎，在目前的市场上是，就是
1: 对吧？我们来看看现在汉兰达呀，包括之前的普拉多，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市场遗忘了？
0: 遗忘倒谈不上，主要是这个保值率也的确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凶了啊，那么的凶了，就是。一年车卖发票价格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它不加价了嘛。因为现在汉兰达最低配应该也就是在最低配是二十多一点点那个区间上，我觉得买得了吧，是吧？买得了，我觉得这个价位上去买得一台七座的，它不叫全尺寸，中型 SUV，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可放心的去买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上一代汉兰达呢是卖的最好的这一代，2.0T 改款的这一代，它基本上是15年开始上市，现在如果你要是有一台15年的汉兰达，基本上6万多块钱应该就能买得到了啊。如果是七座的话奔着7万去，如果是五座的话就是6万多啊就能买得到了。如果当时的销售，我认为他是想象不到的，说有一天啊这个车6-7万块钱也能买得到，因为当时加价恨不得就加你个6-7万啊。我见过最凶的是加6万块钱装饰包啊，6万块钱不是白加，人给你东西，给你一些哎呀 套件啊，包括前面那个杠的护杠啊之类的东西啊，踏板价600块钱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当年的一个积压价就能买得到啊，所以也正侧面验证了他卖依然销量上还尚可，但是和自己的顶峰时期相比肯定是不行事儿的是吧，肯定是没有那么的疯狂了，所以现在该买汉兰达该买锐界，包括锐界也便宜了，锐界性价比很高，现在也就20多一点是吧，20小多万我觉得都可以选择。
1: 好，那汉兰达还有普拉多，我觉得这个汉兰达的保值率是不是也崩塌呀？
0: 崩了呀，崩了，就是它依然现在处在一个正常水平上，你分跟谁比，你要是跟正常油车是吧，就是假如汉兰达这个车型啊在这个蓝色星球上它没出现过，突然有那么一款，我们现在来捋它的保值率其实挺正常的，你像我刚才说的15年的11年的车了还能卖到个6-7万块钱，它其实还可以，那毕竟原值也才卖的最好的四驱七座豪华也才29.98万是吧，你20-30万的车也还可以，10多年了嘛，但是如果跟它顶峰时期比那肯定是崩塌了，问题是不是它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个案、非战之罪，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车型没有能和自己顶峰时期相比的车型，无论你是汉兰达普拉多还是速腾是吧，还是宝来，就没有啊，大家都在往下走，保值率都在往下走，保值率往下走的原因啊，第一个啊就是新车降价了，新车比如说汉兰达从20大几万29.98万降到23-24万啊就能提车，它新车本身的降价啊，这还是汉兰达呢，这还是保值率挺不错的车呢，这还是新车价格比较坚挺的车呢，剩下那些咱们昨天所说的那个极光是吧，从40多万的指导价一直降到个16万-17万是吧，16-17万，它降的比较凶啊，这个导致你后期保值率不可能就很好啊，第二就是大家的选择更多了，当年2015年汉兰达刚上市发布会人挤着人，然后呢你现在当时说要买一台七座车型花个30万左右买七座车型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现在你别说花30万你花13万你买七座车型它也有的选呢是吧，大家的选择变得多了起来，选择多了吧你就没有那么的香了啊，感觉上，所以呢在保值率上肯定是要往下走一点的。
1: 好，那节目之外呢，如果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最近呢还是很多人在讨论一个热点词汇啊，因为网络在吵嘛，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这方面对吧，支架这方面，那我们比如说买二手电车支架有没有问题，这个东西我们怎么能在买前这个问题能规避吗？
0: 很难，原因就是原任车主他，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收一台车啊，比如说昨天去看一台奔腾 B 七零，首先拉开打开前方看一眼啊，基本是个二漏油了，漏就漏，正常是吧？这无论是2.0的还是1.8的，它全都漏。然后呢，看一眼脚垫没动啊，大漂螺丝没动，也就是说发变啊，发动机变速箱没有过任何拆解啊。然后看一眼内饰状态，这一代的 B 七零啊，它的内饰这个挡杆那个位置特别容易皲裂啊，就是变碎成一块一块的啊，因为它那个橡胶的材质的问题，一看橡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这台车公里数一定不大啊，再加上一手车6万公里，我就知道这公里数基本属实，然后一看，哎，按键，方向盘按键掉漆了，我说这个车主是不是女车主，他说对啊，女车主开过一段时间，我说那个，他说啥原因，为啥能猜出来，我说这个是吧，女车主会抹护手霜嘛，会抹化妆品嘛，手上有酒精嘛，有醇类物质，他就会使着这个按键脱漆啊，在这一代 B 七零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油车一个是有经验，一个是你比如说找个小伙伴上去踩3000转，踩个20秒钟，我在后边看着啊，闻一闻看一看有没有三元，包括这个烧不烧机油，大体上是能推算得出来的，这是一个是由于你的经验问题啊，能够推算，第二个呢是它的机械结构决定了它你好检测，而支架我很难说我先收一台车出去啊，它带着支架带 FSD， 然后呢我就上高速开120公里110公里，我双手拖地方向盘我去试一下，这个不现实啊，这个作为从业人来讲他在收车的时候他就很难去做这个检测，尤其是南方那些大的电车车商手里有个100多台电车库存的，我不相信他每台车支架都自己试过，这个事儿他不现实啊，所以呢只能默认为有的就是好使的啊，只能做一个善意的推定是吧，只能认为它好使啊，至于说它真正好不好使我个人认为你很难检测，从检测的层面上如果它很难的话，你选择的时候是吧也必然就承担了一些风险，而且支架这个东西现在不是不让推了吗是吧，咱能不使支架尽量还别使它，这自己老老实实开不 好嘛，我个人，我那天推算了一下子，我个人开车大概100万公里应该是没有啊，那大几十万公里肯定是开出去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虽然对于开车没有太多兴趣了，不像我刚开始有车的时候，就哎呀半夜醒了是吧，偷摸拿着钥匙背着父母我得出去开一圈啊，没有那个兴致了，但是也没造成说多大的一个困扰啊，就是开一个小时开两个小时觉得很难受啊，倒也不至于。而且你开车跟拉着家人啊，拉着朋友出去，本身这个过程啊，这个路程也是你应该体验的一部分，是吧？所以大家，我个人觉得啊，能不用支架也就不用支架了。就是在支架这方面 ，ACC 啊，自适应巡航，就是我能接受支架的领域中的上限。超过 ACC 这一块，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但是现在就是买车的人，大家注重支架这一块吗？
0: 买新能源的肯定是注重的。
1: 嗯，油车的呢？
0: 没，不在乎。
1: 他们是两个年龄段和两个人群。
0: 两个人群吧，不能说完全的两个年龄段，因为这个比我再老一点的灯是吧？年龄再比我大一些的，他也有研究这个。大玩具的是吧，也有喜欢这个支架的，喜欢就大玩具的啊，能自己停进去的地方坚决不停，必须下车然后用手机把车停进去啊，有这种保友。然后呢，年轻的保友们，20来岁的，20当岁还是多一点的，也有说哥啊，这个帮我找一个高尔夫。我说哪一代呀？我以为他会喜欢高尔夫啊，因为这个高尔夫高尔夫内部这个大众内部管叫数字高尔夫嘛，不灵不灵那种感觉嘛，不要高六啊？为啥呢？因为高七是减配的啊，变成非独立悬挂了啊，并且高七的电子手刹我不喜欢，我还是喜欢机械手刹。就是你看20多岁的保友，他也有是吧？然后买了之后呢，花钱添入了很多成本，他那个成本很高，他绝不是说当时买不起高七啊，买不起高八我可能相信，但当时绝不是买不起高七。是能买得起的，但是依然想要一个机械质感更强烈一点的高六，就说明在这个年龄段的保有里头也有喜欢这种比较原始的机械质感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以年龄作为区分，哎，是不是选择新能源，是不是选择支架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以个人兴趣吧，以个人兴趣吧，这个有年轻的保友的喜欢机械的，也有年长一些的保友的喜欢这个新能源，喜欢支架的，都有可能发生。
1: 嗯，好，那这所以说大家比较纠结这个问题，在传统燃油车上好像就显得不重要了。
0: 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执拗、比较专一的，是吧？我从我18岁开始，我就喜欢那个机械手刹，我就不喜欢电子的，我就不喜欢支架，我就不喜欢。当然，我那年代没有支架，但是我那年代它是有一些现在看起来都很炫酷的功能的，比如说比亚迪的速锐，当年比亚迪的速锐10多年前的车，它就可以像今天的理想一样。你下了车然后用手机把这个车挪到车位里头去，当时就有这个功能，不是人家理想说理想同学啊今天才开始发明的，大家觉得很新奇，不是，10多年前比亚迪的速锐上就已经有了。我觉得咱们保有中，因为咱们保有中是一定有开速锐的，一定有，因为我那个车号之前和李师傅车号特别像嘛，我俩都是446尾号，然后中间我是 SQ 他是 SH 嘛，但是现在这号都不用了。然后呢我俩还都开着高铝，然后我就被截停过啊，然后下车降玻璃说：“哎，这不是谁谁的车吗？是吧？不是真宇的车吗？”我说：“不，这很像。”然后我就看他开着速锐，我就知道咱们听众中是有开着速锐的，你就知道10多年前就有这个功能，但是当时我就不喜欢，我就觉得接受不了。直到今天，我还是喜欢机械手刹，我还是喜欢 ACC， 就是我的上限，不能超过 ACC， 是吧？这个，这我觉得，所以说嘛，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我18岁还是这样，跟你的个人，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吧。喜欢机械手刹的那批保友，他其实依然还在。
1: 那但都说传统的这个豪华燃油车已经卖不出去了，
0: 所以说嘛，大多数保有实际是从众的，就是我有自己明确喜欢的目标，无论是车还是什么东西，其实都是绝少部分人，大多数人其实还是看其他人在喜欢什么啊，风向在往哪边刮，大多数人的选择其实还是从众的啊。所以现在的风向肯定是绿牌，肯定是新能源，肯定是支架啊，肯定是至少也是个轻混，是吧？但是喜欢这个原始机械质感的人，他那最执拗的这个最拔剑眼的那批人呢，他其实依然还是在的。
1: 但是说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个豪华燃油车的天都塌了是吗？
0: 哎，天就像这两天的长春天气一样，这个雨 雨是肯定是下个不停啊，并且未来几天依然有雨啊，依然是不好，这个是一定的，尤其是在 A 级车的市场，那天都肯定是塌到地上去了呀。这个未来纯燃油车在 A 级车市场里头，我觉得至少得有80%的车型会被洗掉，在 B 级车里头会稍微好一点，洗掉个50%啊，对吧？基本上是这样，肯定会有大批的车型会被洗掉的啊，洗掉原因就是销量不行了嘛，就是选择你的人越来越少了嘛。

0: 不符合不顺应这个时代的诉求的嘛。但是最终一定包括 A 级车里头一定会有纯传统的纯油的啊纯燃油车留下来，纯电燃机车型留下来，这个也是肯定的，一定有一些车型比如说 GTI是吧，比如说高尔它最终也有自己的，比如说 MX5 它最终也有自己的受众群体，一定能留活下来，这个我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好，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说还是有少部分群体对吧，
0: 嗯，坚持着是吧开一些老旧燃油车型，但肯定是越来越少，肯定是越来越少，这个风向上啊肯定趋势上还是智驾啊还是人机互动越来越强这个方向的。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老旧燃油车的春天呢？看来是看不到了。
0: 哎，早春寒，这老房着火救不了人，我觉得很难啊，这个的确是很难了。我觉得个人认为啊，不会有再来的时候了啊，只不过就是它下滑到一定程度不再下滑啊，而很难说碰下明天就突然 A 级车燃油车速腾轩逸这个思域都开始起量了，疯狂起量，然后秦和一块 M5 滞销卖不动了，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好像不会发生了吧。
1: 嗯，好，那在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你说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费用肯定要比新车可能要稍高一些，是吗？
0: 高很多啊，尤其是在未来，随着年限增长，电车和油车之间的维修成本它会差距越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第一点啊，消费者不太在乎这个事儿，是吧？大家年轻的保友们选车不会考虑五六年以后的事儿啊，没问题，这个消费习惯没有任何问题。年轻趁当下，你就不应该考虑五六年以后的事儿，五六天以后的事儿能考虑明白就不错了啊，所以没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换车周期越来越频，会越来越短啊，频次越来越高啊，周期越来越短。之前经常会看到一个 A 级车开了十年，一手车一任车主，一看牌子看出来嘛，那牌子两个字母开头，三个数字结尾。甚至一个字母开头四个数字结尾的，包括那个颜色上啊，是吧，你都能看出来，能判断出来是一个一手车。而现在的新能源，你是吧，绿牌车基本上两年三年三年四年肯定是要换车主的，这个问题就显现的没有那么严重了。
1: 嗯，好，那新能源车现在我们来看哈，在二手车市场占到总量的百分之多少？
0: 不超过10%，这个没有，还没有这个新车所占的总体比例关系高呢，不会超过10%。很多保友、
1: 啊、还不超过10%、
0: 啊，不超，很多保友会觉得啊，这个是吧？
1: 对呀、啊，不是在新车市场已经占到60%了吗？
0: 嗯，新车渗透率不是占到60%，新车占比应该不超20%，甚至不超10%。这个数据我忘了，我是专门今年查过这个商务部的数据的，工信部的数据的。然后呢，这个渗透率是四五月份是接近60%的，也就是说我四五月份卖的新车里头卖的100台新车有60台是绿牌的，40台是蓝牌的。但是你知道现在市场跑这些蓝牌车是过去十多年积攒下来的，是吧？所以整体的保有量应该是不超10%，后市场也就是二手车市场也是一样的相同比例关系啊。这个现在时间不行了，是吧？这个我前一阵特别好奇，我就找到身边好多个我比较熟的小伙伴能跟我说实话的。然后呢，就怕这个数据不准，从卖 A 级车就小破烂车型的啊，到卖这个 B 级车啊，到卖就是十来万车型的，到卖专门经营稍微大一点三四十万车型的展厅里的排房的散区的都找了几个。然后呢，我统结两个事儿啊，一个是你们手里头蓝牌车和绿牌车的比例关系啊，就是你们经手过的车里头绿牌车呢大概占百分之多少啊？第二个呢，就是打开你们的大本儿。比如说我们找了100个大本啊，这个100个大本的车，这100台车什么价位从3-4万到30-40万都有啊，再高的可能少了。然后看一看贷款比例关系，有多少台车是拿贷款买的啊。我那天特别好奇做了这个工作啊，耗费一天时间，后来发现绿牌车所占比例关系在二手市场里头不超10%，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就是我卖10台蓝牌车里头卖10台车机动车里头可能也就是那么1台左右啊，是个绿牌车就了不地了。
1: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关注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3: 大鱼大肉的哈。
2: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

0: 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1: 那是，
0: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啊
1: 嗯？
0: 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1: 那还高盐呢？
0: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嗯、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1: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都、啊，
0: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
1: 嗯，
0: 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1: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0: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
1: 嗯，
0: 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1: 可不。
0: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1: 对。
0: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钱啊、小樱桃啊，是不是？
1: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0: 对呀、啊嗯。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
1: 嗯，
0: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叫药食同源，
1: 对，
0: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1: 好吃还得、
0: 哎
1: 嗯、
0: 老少皆宜的、
1: 啊，
0: 还可以经常吃的，
1: 还得对身体好的，
0: 没错。就是大枣，
1: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0: 对呀、啊，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1: 啊，这么高啊！
0: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1: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0: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和百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1: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0: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
1: 嗯、
0: 也就是抵抗疾病。
1: 对，
0: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
1: 百病无。
0: 哎，没错、
1: 嗯。
0: 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1: 哪儿的最好？
0: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1: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呐。
0: 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
1: 嗯，
0: 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
1: 嗯、
0: 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啊、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1: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
0: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
1: 嗯、
0: 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1: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0: 对呀、
1: 啊、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是哈。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1: 还特级大枣，还是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最少。
0: 是的、
1: 嗯、
0: 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
1: 嗯、
0: 就是2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
1: 嗯嗯、
0: 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1: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
1: 嗯、
0: 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密，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1: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0: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1/3，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
1: 哎、
0: 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1: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0: 是
1: 吧？是
0: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20%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
1: 嗯、
0: 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回甘你就品去吧。 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也能顶个半饱了。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0: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藻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

0: 晕，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哦！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
0: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1: 对，市面上那散的干干巴巴的，你一颗一个包装，
0: 它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
1: 对？
0: 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人家也不给供货，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1: 哎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两斤，我给您三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您两斤，给你申请两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1: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0: 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0: 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1: 对，而且回家也不能空手去是吧？
0: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3月2月就吃没了，
1: 对，还得管你要呢。
0: 那今天199，除了这5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1袋1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2袋2斤的菌枣，2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就7斤
0: 了，随货送给您。是的，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
0: 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哎，这个大枣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太久，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1: 是，就
0: 是
1: 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咱吃过哈。
2: 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2箱。
0: 好，2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枣，好不好？
2: 啊，
1: 送您4斤菌枣啊。好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接下来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订大枣。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上门。迎进1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哎，订大枣。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3斤送2斤，一共5斤，整整5斤特级大枣。
1: 特级大枣哈。
0: 再送您2袋2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你看现在一下就出去了
1: 5个啊。
0: 我们1分钟就订出去5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1: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这箱子非常精美，好看。
0: 是的，
1: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
1: 对，
0: 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级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 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嗯、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

0: 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呼嗓子呀呼上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核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张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核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啊、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1: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好吃了，
0: 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只有前二十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
1: 7斤
0: 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2: 哎喂、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2: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是吧？
0: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1: 然后搁手捏一捏、啊、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0: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咱们订购吗？
2: 我订两箱可以、啊、
0: 两箱
1: 可以
0: 可以、嗯、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1: 四斤
0: 骏
1: 枣、啊、
0: 四袋的和田骏枣啊。
1: 好嘞，订
0: 购
1: 成功了啊，
0: 成功了，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三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3: 哎
0: 哎，
1: 你好，
3: 我是那个地铁的
1: 啊，订大枣哈，
3: 我买吃。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
1: 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哦、
1: 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0: 好
1: 嘞、
0: 哎、
1: 好
0: 的，
1: 再见啊。
0: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枣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1: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0: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哎、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1: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枣汇新疆大枣、
0: 嗯、其实你说这时候你送重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的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1: 对，
0: 百枣汇的这个大品牌，
1: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0: 哎，
1: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0: 嗯，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20位，现在就还有不到10个名额了啊。
1: 对，
0: 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特级大枣，再送您两袋两斤的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啊。
0: 嗯，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1: 对，
0: 要不就是个头 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1: 哎、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0: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1: 里边没有肉，只能泡水、嗯、
0: 哎，你吃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1: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你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1: 对，
0: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
1: 嗯、
0: 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汇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1: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沙糖子哈、
0: 哎，
1: 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0: 嗯，咱们这个枣皮薄，核还细小，你吃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
1: 嗯，
0: 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五个名额了，
1: 五个名额了，
0: 能享受199元买3斤送2斤的优惠，再送您2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骏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券，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元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
1: 嗯、
0: 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嗯、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宝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五个名额，能享受199元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1: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4: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1: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0: 可
1: 以
0: 啊，
1: 限购2套啊。
5: 好，谢谢。
1: 好嘞，订购
0: 成
1: 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1: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元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
1: 嗯、
0: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嗯、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 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一撕

0: 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山牙糖的感觉。
1: 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核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膛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核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3斤送2斤，足足的5斤，再送您2袋的新疆和田骏枣，2袋2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但是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1日3颗枣，红颜
1: 不
0: 显老。
1: 嘿，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气色不一样，关键是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嗯，好，我们迎进3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你好，麻烦你帮我订一份。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2: 啊，好嘞，
1: 好嘞，
0: 跟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是不是？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长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少，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2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补气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1: 了，
0: 对，香甜可口的。
1: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

0: 而且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还能送你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草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三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1: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0: 对，
1: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五次清洗，五次筛选，五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0: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1: 哎，这么一大箱五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五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给大家留五分钟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先搁手念，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

0: 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4号线，你好。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那我现在有点吧，就是感情上的烦恼，想跟你唠唠。
0: 您说吧。
1: 那什么，就是吧，那个，我感觉这做的挺不对的，就是那个我有婚外情现在。
0: 嗯。
1: 然后吧，就是因为吧，之前根本都没想过会这样，然后就是这个女的吧，对我特别好，然后就有一次吧，情不自禁的就出轨了。然后吧，现在就是我想放弃了，放弃了吧，然后心里边吧还比较难受，我今天跟你唠了。
0: 您难受什么？
1: 就是他那种关心吧，还有那种照顾什么的，就是我媳妇基本平时都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吧就是感觉挺。
0: 你媳妇知道你这外面有人吗？
1: 不知道。
0: 您觉得您妻子心里难受吗？
1: 我觉得要知道了肯定会很难受，所以说我想现在想放弃。
0: 您为了防止您妻子将来承受不了那巨大的难受，所以现在想放下，放下呢心里还舍不得。
1: 对对对，
0: 这是个巨大的诱惑
1: 啊，挺烦恼。
0: 您的这种烦恼叫无耻的烦恼，您的这种烦恼不叫爱的烦恼，叫龌龊的烦恼，对吧？您的烦恼是放不下欲望，不是所谓的爱情。
1: 不是，张老师，现在我吧就是想放弃。
0: 你想放弃的
1: 话，
0: 这位朋友，那你有勇气跟您妻子谈离婚呢？啊，你不说你不嫌您的妻子这个不如他，那个不如他吗？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离婚呢？离婚之后怕财产被扒皮啊？
1: 不对不对，我想放弃他吧，就是想就是想跟我媳妇好好过日子。然后就是我给你打电话意思。
0: 你有心好好过日子吗，这位朋友？你既然有心有决心好好跟妻子过日子，还放不下什么？太可惜了。
1: 对，
0: 他的长相、身材、性格都比我妻子好，放下了，那我岂不是放下一块大肥肉？啊，诱惑没了，欲望的享受没了，肉欲的发泄方式没了，一个工具丢了。
1: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决定要放弃了，然后想跟你唠了，就是
0: 你决定放弃，我赞同。我厌恶的是您说我放不下，您放不下什么呢？您决心
1: 放
0: 下了，您
1: 决
0: 心放下了，我回归家庭。你很坦白，我首先欣赏您的坦白。您打进电话告诉我，我背着妻子在外面找了女人，我现在很后悔。我给大可打电话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种心灵的安慰，同时也请大可告诉我，我该怎么去以后珍惜我的家庭，对吧？
1: 对对对，是怎么呢？那什么，就是早点摆脱这种。
0: 摆不摆脱，自在你的心里。还用这位朋友还用问我吗？如果你真心的希望回归家庭。珍惜好像珍惜糟糠之妻，这位朋友啊，这个东西不需要什么摆脱。那个女人她也知道自己什么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小三二奶，对吧？她还是什么，再不好听点，别人的工具，你也是她的工具，发泄受欲的工具而已。她什么？

0: 也有家庭。
1: 那你们俩二位互相利用完了啊，你们也找到心灵的安慰和肉体的发泄了，现在你们想各自回归家庭是吗？还是说你单方面想回归，他还不想，还想继续和你偷情是吗？
0: 对，那是我，但他不跟我在一起。
1: 什么？
0: 是他跟我在一起，就是不是说因为我的钱跟我在一起，就是对我挺好，关心的那个。
1: 因为他婚姻失意，因为他丈夫对他不好，而你也抱怨你妻子性格不如他、
0: 哎、
1: 是吧？你们打字的各自的借口，给自己一种发泄受欲，寻找心灵的安慰，好像你们现在名正言顺，理所当然，我们在一起是伟大的，我们是因为真心相爱的，是吗？这位朋友？
0: 没有没有，我已经意识到错了。
1: 你已经意识到这不过是奸夫和淫妇的关系啊，这个不是男欢女爱的关系，这个也不是两情相悦那种所谓的爱情。所以说这位朋友，我说这么多话就想敲打敲打您那个死脑瓜壳子啊，或者那个混账的脑瓜壳子，别再去想什么大哥我放不下。您放不下什么呢？不就是欲望吗？您糟糠之妻跟您过之前风风雨雨走过的路呢？如果他俩换过来的话，可能现在你偷情的是你妻子，你信不信？
0: 对。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不要这个时候总说我的妻子性格不如他啊，我这妻子这个不如他，那个不如他，别人家的老婆自己家的孩儿，这是人的天性啊，好奇心。真有一天这个女人说咱俩结婚吧，你可能还会找第三个小三儿，你信不信？
0: 对对。
1: 所以你们之间不过是好奇心害死猫的逻辑罢了。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这是好听的说啊，您呐好好看看自己的生活。您的妻子跟了你多少年了？
0: 我俩从认识到结婚都已经十年了。
1: 每天他照顾孩子？
0: 每天都是我照顾孩子。
1: 他干什么呢？
0: 他就工作，然后家里边全是我负责，然后我有自己的生意。
1: 哦，
0: 因为他时间不充足嘛，时间比较充足。
1: 他时间不充足，挣的钱不也是为了你和孩子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朋友，
0: 我感觉吧，就是挺对不起他的，所以说我先给你打电话，意思就是啥呢？我就是决心想放弃了，然后想问问大可老师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早点走出的那种阴影。
1: 从哪儿来的阴影？走出谁的阴影？
0: 感觉吧，
1: 走出背叛妻子的阴影。
0: 怎么说都有吧。
1: 你这句话本身说明你自己的内心阴影你放不下，你放下不是阴影，还是你那个受欲，放不下什么呢？你这时候所谓的放不下，不是给妻子将来准备添更大的痛苦吗？还用问我吗？什么搁哪来的阴影？快刀斩乱麻，回归到你生活当中，永远不能让你妻子知道真相，否则的话你就无情地把她打进了地狱，明白吗？一个女人跟了一个男人十年，最后发现这个男人跟有一个有夫之妇鬼混在一起了，他还怎么以后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孩子，面对自己的朋友和单位？
0: 明白。
1: 所以我想这个朋友
0: 打电话感觉差那么多了，心
1: 希望你以后明白什么叫欲望和真情啊。
0: 好了，
1: 身边的糟糠之妻比那路边的野花要更善良，更厚道，更能伴随你一生的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大可希望你正视你的生活，更好的回归到你的家庭当中去，善待你的妻子，和那个所谓你们有一夜激情的女人一刀两断，不要有任何交往，手机上拉黑，永远老死不相往来，明白吗？你们不过是彼此满足对方兽欲的罢了，互相利用完了，以后也不要有这种倾向和欲望，用心经营你的家庭，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当中最宝贵的是你们之间的感情，明白吗？
0: 明白了，大哥老师。
1: 我再给你个建议，这两天你去看看一个电影，叫《夏洛特烦恼》。
0: 啊，那我看过了，大哥老师。
1: 有触动吗？
0: 看完老有感触了，就是
1: 因为看完有感触，所以今天给大可来个电话了。那个最让自己闹心糟心最看不上的妻子，实际上是你一生最懂最值得珍惜的女人，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唠到这里。

0: 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2: 听大可说了，
3: 5671号线，你好。
4: 哎，大可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子。
3: 唠唠吧，你说。
4: 啊，关于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我丈夫吧，他还酗酒。完了吧、
3: 啊、
4: 还不工作，完了吧、
3: 啊、
4: 喝酒，完了之后还骂人，我现在准备想跟他离婚，完了关于我家的房产吧，我想都过不到孩子身上，不知道我这个决定对不对。
3: 这个决定应该问律师。
4: 啊
3: 啊，这个对不对呢，大可真的没法说，因为我没有和您丈夫过多少年，更不了解你们俩之间现在情感发生了什么问题。
4: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吧、
3: 啊、
4: 太痛苦了，他一跟他吵架吧，往我身体就愿意得病，完了就给我气的心脏的话还那啥，他就是一喝酒的话特别爱骂人，一喝酒就喝的人事不懂。
3: 所以我想这个朋友放下痛苦永远是没错的。
4: 是啊，
3: 但是放下痛苦的同时想一想，将来会不会因为放下攒这个痛苦会得到更多的痛苦。如果你认为放下这个痛苦之后不会的，我会有1949年的感觉，我彻底解放了，我彻底就豁然开朗，我生活就开始了一片这个新天地啊。那这位朋友，我赞同您这样的决定啊，就怕您这个痛苦放下了、另一个痛苦又起来了。
4: 我感觉的话，我自己的话现在过得太压抑了，因为我自己还工作，他也不知冷知热，家务的话什么也指不上，里外的话都耍到我自己，我一天的话心里边压力特别大。
3: 这是老百姓的话，当初结婚的时候种啥得啥，他就养成这种习惯了。
4: 嗯，
3: 是不是啊，你在付出，你在扛事儿，你在担当，他却整天嗜酒如命，好吃懒做，不务正业，
4: 游手好闲的，啥事都不管。
3: 不仅游手好闲，他还不懂得哄女人，是吧？有些男人在外面，你看咱节目当中听到过，在外面招人花惹草，但回来还会哄妻子，把妻子哄的是晕头转向，稀里糊涂的跟他过日子。这个男人这点本事都没有，是吧？有很多家夫妻没有离婚，跟破碎的家庭没什么区别。
4: 是
3: 啊，夫妻俩整天背靠背过日子，同床异梦，经常争吵。
4: 嗯，对对
3: 啊，互相诋毁，互相敌对，然后还美其名曰说我为了孩子，你看看你孩子那屋那孩子变成啥样了，还为了孩子。记住，什么是真正的，不是单亲的家庭，有爱。就算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独自带孩子，只要这个家庭有爱，这孩子不算单亲，明白吗？如果这对夫妻在一起生活，就算他们没离婚，他们没有爱，这个孩子等于生活在地狱里。
4: 因为现在，
3: 所以说不要跟我说孩子为借口，就问自己的心，在这个婚姻当中你能不能体会幸福，你有没有给你15岁
4: 的
3: 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大家都审美疲劳了，不懂得珍惜和真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痛苦就做出一个决定，放弃，放下。
4: 这些话吧让我挺伤心，
3: 你先听我说完好吗？
4: 嗯，好的。
3: 我再告诉你，有的时候痛苦是暂时的，有的时候痛苦是因为相处太久造成的。所以当你做出另一个离婚决定之前，大可给您个建议，不要按下葫芦起了个瓢，不要这个痛苦放下，另一个痛苦又起来了。为了防止将来出现这种情况，我给你们个建议，
4: 嗯，
3: 先和痛苦说再见，暂时分开，明白吗？先不要动不动就离婚，离婚儿戏呀，开玩笑呢啊。
4: 嗯，我考
3: 共了15年了，
4: 都1年多了，
3: 你考察谁呀？
4: 不是，我是我自己考虑的问题已经都1年多了，但是就是没有决心下这个决定，这回的话我已经想下这个决定。
3: 您下什么决定我无权干涉，这是您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啊
4: 是是，
3: 疼不疼，疼不疼，痛不痛，快不快乐您更知道，只是我给您个建议，别将来后悔啊，明白吗？给自己点空间、最后一次给自己和这段15年的婚姻一次机会。你所说的机会是1年前，我就整天脑子里想离婚，我每天都在观察他，考验他，考核他，明白吗？我想告诉您是，有些人在一起相处久了，同在一个屋檐下，每天面对着对方，看不到对方真实的过去，也看不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就容易两只眼睛被痛苦给遮住了，一旦离了，最后又后悔，完还看着孩子可怜又复婚，明白吗？ 先给自己点空间，你告诉你的丈夫，我已经无法忍受你给我所带来的痛苦，这个婚姻早已经名存实亡，我这婚姻的基石在家里的爱和温暖我得不到，咱们暂时先保持距离。
4: 嗯，
3: 您明白吗？
4: 嗯，
3: 什么意思？暂时拉开点空间和时间，让大家心都沉淀。如果说过了一个月你都看不着这个人，他也自己反思，自己也没有任何转变，那个时候这位朋友您说了，哎呦大可真是缘分已尽，就剩个孩子一个牵挂了，我们俩分开分居一个月，我连这人想都想不起来了，已经无恨无怨了。您记住，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到最后，什么是真正该分手了？没有恨没有怨，那就是真是一点情感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不要勉强了，那个时候离婚恰恰是一种幸福的开始。
4: 啊，我在前天我俩吵架的时候，但是他喝酒了，我说了，我说咱俩先分开一段，如果是说是真的对方的话，心里边谁也没有，谁再决定。他说了，我不怕啊，你做决定的话，我就能做出决定，我什么都不怕。但是他已经说了。
3: 这位朋友啊，显然他这话说的心虚。
4: 嗯，完了，我寻思，我就这两天我把孩子这，我把我的房子有两套房子，寻思都过户到孩子名下，我想去做这决定。但是我现在还有点犹豫不决，所以有句话就请问你给我一个那啥，给我提一个建议。
3: 我给您提的建议，不要耍这些阴谋诡计。啊，不要担心分手之后财产分配不均，好吗？您觉得这么做对吗？
4: 我也不。
3: 咱们先给孩子，整天美其名曰说为了孩子，你先不要去转移财产，先去给自己一个婚姻一个机会，好不好？
4: 好的。
3: 你现在这个心就是属于说心有心机了，已经彻底放弃，然后开始算计了。你对自己15年婚姻负责吗？他是不着调，酗酒成命，但你为什么跟他15年？你为什么都逆来顺受？想过没有啊？现在开始转移财产了。别人耍心机可以，咱们不耍。他说那些不着调的话伤了我们的心，我们不做这种伤人心的人，我们不以牙还牙，我不能去做不我违背我道德原则的事儿。我要让我在我孩子当中拥有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我不能让孩子失望。
4: 是，
3: 如果真的到了穷途末路，真的到了最后我们没有挽回的余地，我找律师，财产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明白吗？
4: 我也不想要这财产，我也不想
3: 干嘛不要啊。这位朋友，你看你又说另外一个极端，你以为转移到你儿子名下就好了，就是对得起你儿子了？你以为这么转移之后你就对你就让你儿子在这个家里将来有保障是吗？
4: 嗯，对。
3: 这位朋友，就我想告诉你，这你现在这种想法你去跟律师探讨啊，你跟律师好好探讨将来如果我们情同。这位朋友，我不想跟你探讨你老公道德的问题，你因为你现在跟
4: 我
3: 说的
4: 好吗？如果的话，我跟他离婚之后，他也不会给我儿子拿抚养费的，所以我才想做这个决定的。
3: 这位朋友，这么多年来，这个家不一直都靠你维持吗？他拿过钱吗？
4: 没有。
3: 那不就得了吗？你还等他抚养费干嘛呀？那你刚才说的，这里现在开的超市，家里的房产不都是靠您吗？
4: 嗯，那
3: 你还指望他？你还跟他算计他那抚养费？我不需要他抚养费，从我们生活中消失。懂了吗？只要我带着孩子，让他有个健康的成长环境，我将来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给他找个好继父，同样给他父爱和完整的家。我有能力赚钱，自己养活自己。您最大的优势就是经济独立性，懂了吗？
4: 嗯，
3: 我可以把话撂在这。当你们离婚那天，第一个对外在那哭的就是他。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不要没有那种底气，好吗？
4: 好的。
3: 在孩子问题上，我们包括这个房产，你没有必要去整那些没有用的多此一举的事儿，跟律师唠了。我们将来要分开了。将来这房产怎么分，律师会告诉你。告诉你实情，你根据律师的建议。
4: 哎，那个给他一半，我说不可能给你，我都得给孩子，我也不要。咱俩就凭自己去自己拼搏。
3: 您说这话本身也不靠谱，凭什么给孩子？他才15岁，他就拥有这一切了，他能以后好好读书吗？他以后好好能干事业吗？凭什么给孩子？这不就说傻话呢？该是您的就是您的，该是他的就是他的，咱们最后公平分手。懂了吗？孩子将来我还可以创造财富，孩子将来长大了考上大学做工作靠自己奋斗去，什么玩意儿？我给孩子？你这个时候不要有这种吃亏心态，这种跟大家开始打小算盘，这样我还要这样我不吃亏了，这都给孩子，你孩子给毁了，懂了吗？这个当母亲的
4: 啊，那我知道。
3: 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唾手可得房产，又唾手可得一切，然后却失去了父母对他的爱，您的孩子会变得畸形，知道吗？这个事儿你找律师探讨，明白吗？
4: 嗯，
3: 但是你过早让孩子所谓拥有房产，拥有这个那个的，对您孩子成长没有好处。这是大可给你一句忠告，我们唠到这儿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1: 哎，很抱歉久等了哈。您说。
2: 没关系
1: 啊，
2: 你也辛苦了啊。
1: 啊，您说。
2: 遇到点事儿
1: 啊，唠唠吧。啊，
2: 想求您帮忙。
1: 谈不上求啊，您说吧啊。
2: 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2: 三天前吧，三天前的晚上
1: 啊，
2: 我这个儿子在读高三
1: 啊，
2: 晚上高三的孩子都很辛苦啊，
1: 嗯，
2: 回来都9-10点钟了，
1: 嗯，
2: 回到我这个住这个房子，回到我这儿来哈，
1: 嗯，
2: 上楼的时候呢，
1: 嗯，
2: 这个也算是邻居吧，
1: 嗯，
2: 有一个女的在前面，一起上，我住在6楼
1: 啊，
2: 孩子呢排在这个女的后边
1: 哦，
2: 上楼
1: 哦，

0: 哎呀，这个上楼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同志这个事儿吧，我理解，对吧？挺晚了，这我儿子长得也很高，有1.8米，读高三，今年17岁。这个后来这是我听孩子描述这个过程
1: 啊，你没在现场啊？
0: 啊，我没在现场。这个女人呢，就以为我儿子在尾随她。上楼的过程当中呢，她就质问我儿子，她说："你为啥你跟着我呀

0: 我儿子就没跟他说，我儿子就后来跟我说，说我没告诉他。我说那你怎么跟人说的？
1: 啊，
0: 他说你别管我住几楼，反正我是回家。
1: 啊，
0: 这是我儿子，我不知道孩子说
1: 来点犟劲
0: 是否正常
1: 啊？
0: 就说了这么一句。
1: 嗯，
0: 说的过程当中呢，他住在三楼。
1: 啊，
0: 不到了三楼了吗？
1: 啊，
0: 可能他上楼的时候呢，他的丈夫就听到了跟我儿子这个对话，
1: 就出来了，
0: 是吧？
1: 啊，
0: 完了就出来，
1: 啊、
0: 出来了就不由分说呀，
1: 打你儿子，
0: 给我儿子一顿暴打。打到什么程度？这个场景我没看到啊。
1: 啊，
0: 这个我晚上我单位有点事儿，我就没回去。
1: 嗯，
0: 等我赶到家的时候
1: 啊，
0: 我推开门，
1: 啊、
0: 我爱人给我打电话
1: 啊。
0: 我爱人捧着孩子，满地板都是这个擦完血那个纸，孩子满脸是血，
1: 鼻子打出血了，
0: 打的鼻口穿血
1: 啊，
0: 穿着校服，这个校服身上全是。
1: 哦。
0: 你这个孩子，我爱人也捧着孩子在哭，孩子在那儿就眼睛。
1: 你爱人没报警？
0: 我这个就在那个场景之下
1: 啊，
0: 我真是盛怒，我一看到这个场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这个情绪。
1: 完，您去三楼又把那男的揍了？
0: 哎，对。
1: 完，您下楼了，敲开他家的门。
0: 我感觉我当时吧，我这个是这两天我也没上好班，
1: 啊、
0: 家里人，我老母亲还在我这住，我老母亲80岁整
1: 啊。
0: 就这么一个孙子是吧、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我直到我现在、
1: 嗯、
0: 我也没法控制，我说
1: 明白
0: 怎么能冷静冷静，完了之后采取个理智的办法，我报警，我如何如何，我当时我
1: 当时脑子就头脑
0: 立刻我就
1: 大脑充血啊，血性就上来了，既打了我儿子又打扰了我们的母亲，是吧？那个时候
0: 这两天时间我爱人也没去上班
1: 啊，然后您下到三楼就把人给打得鼻孔全血。
0: 我到了三楼吧，他、
1: 啊
0: 这个他这个丈夫正在屋里喝酒、
1: 哦、当时是不是也喝酒了？打你儿子的时候，
0: 你说我呀，你说
1: 你儿子被打的时候他丈夫是不是也喝酒了？
0: 应该是
1: 啊，
0: 应该是，因为他我进到屋，我敲开门，我进到屋里的时候，我是我毕竟是40大多岁的人了，我不能、
1: 啊、
0: 我那但是我得质问质问他呀。
1: 啊，您先提问。嗯，
0: 啊，对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打我这么一个儿子
1: 啊？
0: 您这是什么行为啊？
1: 啊，
0: 这个人啊，这个穿着这个背心儿，就我看浑身纹着龙还。
1: 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
1: 啊，
0: 这个大哥，
1: 啊、
0: 我是当了11年特种兵。
1: 好家伙，我也在琢磨呢。一个40多岁父亲，啊，看来有点手段很正常啊。
0: 还有一个人，
1: 啊、
0: 你看他这种态度啊。
1: 啊，什么态度啊？你没说他俩啥态度？
0: 就这个男人起来拎着酒瓶子，
1: 哎，打你来了？
0: 没有。
1: 啊，
0: 站起来了，站在桌上
1: 啊！
0: 你儿子耍流氓，我揍他不应该吗？
1: 啊！
0: 我一看说这个话，我儿子在重点中学里读高三，
1: 嗯，
0: 从小到大，我不是在吹嘘我儿子，品学兼优，我儿子摸底考试600多分，
1: 啊，
0: 是吧？我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跟他废话，
1: 嗯，
0: 我就是一个直勾拳，一下就要、
1: 啊、
0: 就打倒，
1: 啊，打倒，
0: 他叫我一顿暴揍。
1: 啊，他肯定经不起特种兵的拳头啊！
0: 之后呢，
1: 嗯、
0: 这个我弟弟，我爱人都报警了。这个就接下来呢，就到了派出所。
1: 你们两家都去了？
0: 他也去了
1: 啊。最后派出所把这事儿理清了。
0: 我现在我很不理解派出所的想法
1: 啊。
0: 我应该理解人的工作啊。派出所就同志跟我讲的说，如果是这个你不打人对方。如果是你不打人对方，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拘他，或者按照治安处罚条例，我们处罚他。
1: 对呀、啊，
0: 是吧？
1: 这是正常的。
0: 人家儿子被打了，
1: 嗯、对呀、
0: 啊，是吧？打得很
1: 无缘无故，还打得挺重。
0: 你呢？你就把人家打了，你们邻里住着，我给你们几天时间，你们协商协商，沟通沟通。
1: 没错，啊，你们都互相伤害了，这个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1: 啊，
0: 我怎么能跟他协商呢？我他到截此为止，这种人我认为我不想跟他协商。我也不想跟他沟通，我难道我去主动去找他？我说我儿子打坏了，你给我拿点钱吧。
1: 这位朋友啊，这个事儿最核心的一件事儿，
0: 拿点钱吧。
1: 您听我说啊，
0: 我这当爸爸的，
1: 这个事儿最，您先听我说完，这位朋友，这个事儿最核心的不是你们两个爷们儿，而是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要澄清事实，您的儿子在她身后有没有对她进行性侵犯？啊，如果这个女人说没有，她只是在我后面跟着我，并、
0: 哎、大哥，我、
1: 啊、
0: 我拦你啊。这个场景在派出所，人人一定是要核实的。
1: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已经核实了。这个女人说了，她没有侵犯我，对吧？

0: 那他一定有这个记录，但是没有，确实没有。
1: 那您看这位朋友，那问这个记录，您不说他们忘了，你也得去问清楚。你说我儿子骚扰你，你骂我儿子侵犯你妻子，这是大事，对吧？他有血性，他去保护妻子，本身这种行为也没错。那点喝点马尿，首先他省了一个程序，先质问这个男的你干什么的，对吧？他没质问，直接就出手。首先这是酒劲造成的，对吧，这位朋友？而且听你说，这个人也平时可能就属于一冲动，出手就打人，对吧？
0: 嗯，
1: 他保护妻子的行为本身倒没有什么非议，是吧？那你想，你妻子如果被人非礼，你肯定也动手，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女士的话很重要，你必须得澄清这个事实，警方肯定得调查呀。那这位女士，这个小伙子到底有没有侵犯你啊？那这位女士肯定得说，那没有，他就跟着我。啊，他没有侵犯你，跟着你。那么我再问这位男士，那你就无缘无故动手了，打了这个孩子，你是不是应该向人家父母道歉呢？对吧？
0: 嗯，
1: 是啊，你没有调查清楚，就凭你妻子的一句话，你要跟着我干什么？你出手就打人，对吧？
0: 嗯，
1: 你首先得向人家道歉。但反过来，你又打人，啊，更何况你有先天优势，这位朋友，对吧？他肯定不是您对手啊。那这位朋友，您进门也没有，也不由分说打了人，你也得道歉。我之所以说双方都各退一步，只是道歉的先后顺序，对吧？在警方的协调之下，或者是咱们社区调解之下，应该首先作为这第一个出手的那个丈夫得向您儿子道歉，然后反过来你也得向这个邻居道歉，因为你也出手了。打人永远是不对的，这位朋友。
0: 大可啊，这简直就是无赖之徒。
1: 这位朋友，他是无赖之徒，他确实是臭无赖。但是这位朋友，他是你们家邻居啊，你们在一个楼门洞啊，一个楼门洞里的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如果你们之间不建立和谐和共识，你们两个人两家就会如履薄冰。今天门口有人这个泼了脏水，是不是他楼上泼的？哎呀，我们家门怎么谁给撬的？是不是楼下三楼报复我？你们就会产生隔阂，会产生间隙，彼此就会猜忌，然后矛盾会激化。对吧，这位朋友？因为你们是远亲不如近邻嘛，这老话说得好。他不是你家邻居，这位朋友，我就干，您就不用质问这事儿，这个事儿你也不用去跟他协调，明白吗？您心里有气儿，他也做错事儿，那这个事儿咱们以后八竿打不着，老死不相往来。但很遗憾的是，你们在一个楼门洞里，对不对，这位朋友？这个事儿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美满的句号，就打了一个冒号，不知道以后咋办，反正就这么地了，将来肯定还会有误会，对吧，这位朋友？
0: 嗯，
1: 那你看这多揪心呢、啊！这每天路过三楼的时候，包括他整天回到家里，哎呀，我这门锁怎么谁给划了？是不是楼上那家啊？是不是还恨我呢？对吧？邻里之间就容易产生间隙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将来产生一系列的误会。所以我们的大可劝你们两位各退一步，说声对不起，就是为了将来邻里相处。那你想一想，你整天你家住宅旁边有个定时炸弹，他家住宅楼上有个定时炸弹，谁活得不闹心呢？对吧？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楼下邻居和你们家有过节，到现在没有个处理，那么将来就会产生猜忌，矛盾还会激化，甚至有可能升级，对吧？所以我说想这个事儿，在警方的协调之下，或者你们在社区的调解之下，应该有一个论断啊。比如那警方说，那位女士，那你受非礼没有啊？那丈夫说了，我打人的目的是因为他非礼我妻子，对吧？那问问那个女士啊，那女士没有，她就跟着我。哦，那没有的话，那你对有误会，你出手就打人，说不对呀。我相信他现在也酒醒了，对吧？他也知道自己行为冲动，你也得给他个台阶，你也得给自己个台阶。他也知道他不是你对手，是吧？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各退一步，但是这个和谐和握手是早晚要发生的，因为你们是邻居。如果你说大哥我不握手，我就制造一个敌人，我就多个敌人多堵墙，我就恨他，我就准备跟他敌对了，对立了，他也准备对立了。那你想一想，你们这一个楼门洞住的闹不闹的，是吧？您的儿子可能下次不在您的监，对呀、啊，不在您的监护之下，每天路过他门口，他又喝多了，出门又把你儿子揍了，这次揍的比上次还重，然后你再揍他，冤冤相报，最后你们全进局子里了。
0: 我这个心里头的难受在哪儿呢？你说我这个老母亲，我这个儿子，我包括我爱人，这两天都上不了班。孩子，你说我刚才说了，这个孩子正读高三。这个对孩子的身心都是一种伤害啊，简直对我儿子是一种侮辱。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需要在中间调剂，需要警方再出面。你可以跟派出所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抓人啊，他目的是为了社区和谐，每个社区都有片警，

0: 跟片姐唠唠，你们得有个中间人站出来，你让我去撕下脸皮去告诉他们得向我道歉。所以说这个，
1: 你说我是怎么？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我说了，让你往后退一步你也退不了，让他往后退也退不了，这需要中间人，好不好？这就所谓的社区邻里之间的矛盾，民事矛盾，那怎么办？我们得求助社区，或者是求助片警，说你们给调剂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情如仇敌，对吧？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们愿意站出来给你们各自一个台阶，对不对？这不就好了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努力制造和谐还是根本，最终其实两家全是误会。你记你儿子没非礼他媳妇儿，他媳妇也没被你儿子非礼，所以说这都是一个误会。误会好办，就怕误会发生之后大家就各持己见，误会最后变成了仇恨，好不好？
1: 好。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您当过兵还是特种兵啊，受过特训，也有过特殊的修养和纪律性，我相信你有办法能处理好，也得当非常合理的处理好。如果这个片警和社区的相关的，比如社区主任调解得当，两家和好如初，各说一声对不起，那再好不过美满的结局，没准将来还成为朋友了，好不好？因为那哥们儿明显打不过你，是不是？他可能还更崇拜你，说大哥你干啥？
1: 他两个人三个人他也打不过我。
0: 是我相信您做了11年特种兵，就这么几个普通老百姓你还撂不倒，那您就白练了，是不是？所以说，但是我想这位朋友通过这件事儿，没准你们两家还成为最好的朋友呢，是不是？因为都是误会发生，并非谁刻意陷害谁，是一种偶发事件，对不对啊？所以说爷们儿别把他放大，小事化了。那怎么办呢？我说那我得有面子，我不可能往后退啊，我儿子受委屈，我妈妈受委屈，那么求助片警，求助社区主任，你们得站出来帮咱老百姓搭个台阶，是不是？好不好？
1: 嗯，
0: 哎，大可希望您和邻里消除误解，和谐相处啊。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99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就简单明了点说啊。
1: 啊，好啊，来得及，你说吧啊。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是那个嫁到那个长春来的，但是我是南方人。
1: 哦。
2: 啊，然后之前吧，也是现在就是我现在有点处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
1: 嗯。
2: 对，然后因为之前我
1: 处理家庭哪个关系，
2: 就是跟婆媳啊，或者是跟对象啊，或者是跟我的亲生父母之间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
1: 好家伙，
2: 现在是
1: 你所有的家庭关系都要处理。
2: 不是，就是感觉有点乱，现在就是。
1: 那挑出一个重点吧，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关系僵化。哪个核心？哪个是核心？夫妻关系是核心吗？
2: 核心，对，主要其实还是夫妻关系。
1: 啊、哦，嫁到长春多少年了？
2: 是3年左右。
1: 3年了。
2: 对。
1: 哦。
2: 对，现在是遇到什么样问题呢？就是、因为之前我的爸妈一直反对嘛，所以反正就是中间经历过很多事情，我也就不说了。然后现在家庭其实都挺稳定的，孩子有了，婚也结了。
1: 啊。
2: 现在就要是遇到什么样问题，因为。就是我现在嫁到这边，我其实我公公婆婆对我都还是挺不错的，就我目前来讲。我老公对我呢，就是说怎么说呢，他人还对我其实还可以，但是他脾气很不好。
1: 嗯。
2: 就是脾气很不好，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们俩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跟我说跟我父母之间什么，就是没有感情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
1: 啊、你俩发生矛盾，他跟你说他跟岳父岳母没有感情。
2: 对对对，他就会说，就会有时候会把这个矛头会指向我父母。
1: 你父母对他有成见？
2: 因为他心里会之前因为发生过很多事情，因为当时反对嘛，就也做了很多。
1: 哦，你和他的结合，当时你父母是坚决反对的。
2: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2: 嗯。
1: 啊，你俩结婚有孩子之后，你俩一闹矛盾，他就想起了那个内心深处那个伤痛啊，那小心眼儿，他就觉得你父母不着调。哎，我就不明白，你俩吵架，他把父母给牵扯进来干嘛呀？
2: 因为我俩吵架，可能也有时候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他就会牵扯到父母，就是说，有时候他，比如说，有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会说一些脏话什么的，就会牵扯到，然后我就会很生气，我就
1: 啊，凭啥你骂我妈呀？啊，
2: 对，
1: 然后他一激动啊，你妈这个人怎么地？
2: 对对对对，
1: 他就是借题就发挥了。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2: 嗯，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之前我只能说四方面大家做的都有不对，但我现在对他父母也是非常好，我觉得现在日子会非常好过。但为什么他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说不处理好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时候我心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后悔了。
1: 这位朋友啊，这是你的第一次婚姻对吗？
2: 嗯，对
1: 啊。
2: 嗯，
1: 听年龄你也挺成熟了吧？
2: 我没有，我才26。
1: 哎呦，声音很成熟啊。
2: 嗯，
1: 和他生活3年了。
2: 对。
1: 哦，23岁刚到法定年龄就嫁给他们家了，
2: 对，
1: 是吧？
2: 嗯。
1: 哦，你们怎么认识的？
2: 我们原来就是在南方的时候认识的。
1: 哦，他在那边打工。
2: 我跟他就是一起上东北来的，对。
1: 哦哦。
2: 我就是觉得，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比如说这些事情吧，就是我外婆不生病了嘛，生病了，我觉得昨天我就在说回家怎么样，他也能理解，但是我没说现在就回家，我说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会回家。完中间反正事情我们俩又有点吵起来了，就让我觉得特别心寒。对这个人，
1: 这个人最让你心寒的，
2: 嗯，
1: 是他经常出口伤人。
2: 对，就是
1: 恶语伤人。
2: 其实我知道他的内心当中，
1: 你想一想，能跟自己的妻子吵吵架，拌拌嘴就叫妈了，
2: 嗯，
1: 说脏话了，
2: 嗯，
1: 第一个说明这个男人呐年轻气盛，
2: 嗯，
1: 不成熟。
2: 对，是
1: 啊。第二呢，
2: 就
1: 说明
2: 他比我大很多呀。
1: 大多少？
2: 他都已经33，他比我大7岁。
1: 哦，那实际上他比你小7岁。
2: 嗯，对，我也是。
1: 有些人别看年龄上大，
2: 嗯，
1: 实际上他心理年龄跟小孩没什么区别。
2: 对，就是，
1: 啊，
2: 我也是。
1: 有些人是40岁，但活着20岁的年龄。
2: 嗯。
1: 啊，当然，这种我说的这种人，多数都是有精神和心理障碍的人。而您的这个朋友，恐怕多多少少也有点。似乎感觉这个30岁男人还没断奶，是吧？还活在过去，
2: 嗯，
1: 父母的襁褓里，说话如此任性，和自己的新婚妻子，
2: 嗯，对对对，
1: 孩子的父亲，孩子的母亲，吵架归吵架，干嘛骂人呢？对吧？他动不动就叫妈叫爹的，
2: 嗯，
1: 而且心胸狭隘，还小心眼儿，记着岳父岳母那点事儿。
2: 对。就是他就是这样，就是我也是说，我以前谁都做错过，我说你的父母也做错过事情，但我现在为了大家。
1: 这位朋友，我不觉得你父母做错过什么。
2: 嗯，
1: 你干嘛老说你父母做错什么了？
2: 不是，因为
1: 他们无论是反对还支持，老人永远没错，他们是为了你好。 当初就算反对，是因为他们站在父母的角度是没有相中这个男人身上一些品性。
2: 对，是。
1: 对吧？
2: 这个确实是。
1: 现在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有什么错的？你再说你父母错了？
2: 嗯。
1: 当时反对说，如果听你父母，会有今天吗？
2: 嗯，对。但是。
1: 哎，父母错，你父母没错，错在这个男人的心胸狭隘，错在这个男人的眼界狭窄，错在你是没看清这个男人的心，他对你是真爱还是喜欢，你自己没有搞清楚。
2: 嗯，
1: 就是稀里糊涂的，刚到了结婚年龄就嫁到东北来了。
2: 嗯，
1: 当然这位朋友啊，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2: 嗯，
1: 两岁了吧？
2: 嗯，对。
1: 是吧？
2: 嗯，
1: 这个男人呢也是头婚，对吧？你们都是第一次经历婚姻。
2: 嗯，
1: 肯定要经历一段磨合期。
2: 不是，大哥老师，他不是。
1: 你看他又不是了，你到底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一股脑说，比你大七岁，还曾经结过婚，还有没有小三小四？你给我说清楚了。
2: 没有，他就是以前接过一次，但是因为那个前期那会儿好像。

0: 是就是生不了孩子吧，反正到最后之前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有仔细问过，因为我觉得以前的事情我也不想过问太多。
1: 你什么也不想过问，你不关注他的过去，你怎么了解他今天性格当中的一些负面？你多糊涂啊！23岁的大丫头嫁给了比你大7岁有过婚史的男人，你不这么不慎重？你就恨了那么想离开男方，那么想离开你父母吗？
0: 是，就是当时脑袋一热嘛，
1: 当时脑袋一热，就是想早离开男方那个父母家庭，是吧？想摆脱父母对你的束缚，想离这个。那我问你，这位朋友，你脑袋热到那个地步吗？他有过婚史，还比你大7岁，无论是社会经历还是婚姻感情经历，都比你丰富。你那不给自己点时间了解这个男人的他的过去，他的内心还有哪些障碍和阴影吗？经历多，自然坎坷和挫折就多。那自然心里他就有一些障碍和阴影，这些障碍和阴影就是生活的习惯和性格特征，你能接受吗？你都不了解，也不想知道，就嫁了就过来了。
0: 那个
1: 你说怪谁？你别说那个时候了，我不跟你提过去了啊。
0: 有些方面我也能了解，但是就感觉说那个时候好像这些缺点都能掩盖，但是现在生活过平淡了，就觉得有些
1: 任何一段婚姻，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在跟所有即将结婚的朋友们说一句心里话。不要在激情当中结婚，而要在平淡当中签两个人登记，明白吗？为什么要一定要在平淡？平淡的时候，人的缺点才能暴露出来，你才能不能适应？什么叫结婚？欣赏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你当时结的时候就欣赏优点了，满脑子根本就不知道他缺点在哪儿，也不想去谈能不能包容。然后现在走过婚姻走过来了，吵吵闹闹的，然后他出口成脏，骂人。这个时候您现在说了，说大哥，我后悔了。这位朋友啊，低头看看那孩子啊，请对自己说的话负点责任。
0: 那我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是我知道我有时候会憋着，我压抑，我觉得
1: 你压抑干嘛？您不用憋着。这位女士啊，你为你当年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0: 对，
1: 这是你应该受的。您不用抱怨天抱怨地，也抱怨你父母，您父母没什么错。但是这位朋友啊，眼前你肩上又多了一个角色，母亲。
0: 是，我知道。
1: 现在的你又多了一份责任，母爱，啊。这是你最应该面对的第一件事儿。这个男人现在不着调，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你要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你要想这个婚姻能幸福走下去，他必须要尊重你。你必须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他的尊重，赢得他的尊重。我们首先用心经营好这个家，婆婆公公对你还是好的，
0: 对，
1: 你们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只是他在争吵的时候口不遮拦，只是他过去人情感的和人生的经历你了解的太少。
0: 对，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那你就抱着孩子和他再谈一次恋爱吧，还能怎么样呢？难道我把孩子撇在一边说大可我去追求我的幸福，我后悔了？
0: 是，我
1: 那我想告诉你，这辈子你甭想找到幸福，因为首先你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你违背自己的良知，你将来也不会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一个有心机和功利心的女人永远不会有幸福。这
0: 就
1: 是大可对那些所有有心机整天来算计这个算计那个，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根本不想到责任，根本不想到自己曾经做的事应该承担后果，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有幸福。眼巴前你要做的第一，我不再跟他争吵，他吵的时候我保持沉默，甚至我可以转身离开。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我跟他探讨责任和爱。对吧？他平静了，跟他嘻嘻哈哈看电视呢。说老公啊，咱们今天去看场喜剧片吧，叫《夏洛特烦恼》，挺有意思的，笑点很密集，抑郁也很深刻，就是当休闲了啊。然后看完之后，老公肯定会有触动，他会觉得眼巴前的生活值得珍惜，是吧？然后跟老公探讨，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你是老爷们儿，而立之年了，难道你还容不得下我父母曾经对你的成见吗？就算他们对你有成见，我是不是嫁给你了？我是不是已经给你生儿育女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平心静气的沟通，然后告诉他，我是女人，我是个有尊严的女人，请你尊重我，有事我们平等对话，你不要动不动就喊妈喊爹，太伤人。对吧？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如果就这么互相伤害下去，我们对不起的不是我们的青春。婚姻可以再结，男人女人可以再选，
0: 对。
1: 可是孩子呢？他没得选。

0: 选择呀，他的亲生父母只有一个，明白吗？
1: 嗯，
0: 你们可以选择很多，他没有的选择，好不好？
1: 嗯，
0: 你们都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责任，想想自己的角色，努力去唤醒彼此内心深处当初爱的理由，结合的理由。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抱着孩子跟他谈一次恋爱吧，努力的培养和发展你的感情，而不是想那满脑子想，哎呀，放弃吧，哎呀，痛苦吧。那这位朋友，如果每天脑子想都是这些，说明你本身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1: 嗯。
0: 你现在不一样了，你也有个新的职称，叫母亲。
1: 嗯。
0: 好不好？
1: 知道了。好。
0: 所以说，大可希望您呢，咱们先学会往后退一步。
1: 嗯。
0: 如果真的到最后，这个男人根本就不着调。
1: 嗯。
0: 那这位朋友，幸福在自己脚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知道。
1: 不一定了，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
1: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三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2: 是的，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2: 拜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2: 人生就是一次出门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0: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1: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收听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一起来进入到陆明的乐游吧。这是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啊。现在就是整个的旅游开始来进入到全年的一个旺季当中啊，因为就到暑假了嘛啊，很多的小学生的朋友大概是下周六七就考试了，然后紧接着就要放假了。其他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在13号之前也会进入到放假的状态。今年的假期非常的长啊，会延续到8月31号。所以想要出门旅行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翻看啊，因为大家好多人都是不停来翻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随时来看，有什么需要的话马上来联系我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可以随时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但是看具体的行程，你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

好，我们在这里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大家。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啊，就可以来关注我们。昨天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啊，我都是朋友来介�绍的。其实谢谢大家啊，我们做了13年，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了。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真的是真心的谢谢大家。在这13年期间，我们之前是满世界的转悠啊，满世界的走，然后后来开始就是国内和国际一起来向大家推荐。进入到今年2026年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啊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各位推荐。所以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不管是大家是相互介绍，还是您听过我的节目，还是您的朋友跟我们共同出发过啊，都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鼎力支持。进入到旺季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大家有旅游的需求的话，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先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然后现在吧，好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非常普遍性，就是说我想知道这个团最晚什么时间报名，就没有最晚啊，真的是没有最晚。为什么？就是这么多票，我们票用完了啊，那就没有了。那我们的票只要用完了就没有了。好多人说我在网上查了，有这个有机票啊，你为什么你总说没票？我再来讲一下，我们是团队机票，我们是全年拿票。我们是团队的机票啊，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旅游，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它的整个旅游的价格要接近于我们团队的价格。我们这个团6天的团，包吃包住包玩，全程没有购物，然后必备小交通都包含，就这些东西都包含在里面。然后你看完的它的价格和你看完的机票价格它比较接近，原因很简单，是我们是团队机票，我们是全年拿票。所以旅行就是这样的啊，不是说，而且现在吧，好多朋友都会还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好多人去看完这个票，看完票之后他觉得这个票是很便宜的，就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这两天总有朋友给我打电话。

话，啊，说我要这个就是，我自己去买票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但你买票会贵。他说不会啊，我刚才看了几百块。我说首先你看的是单程不是往返，第二就是你没有把这个燃油税加在里面，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是看得清楚，往返的燃油税就达到400块，就最便宜的也要300块钱，就往返光燃油税这一块。所以就是说你看到了机票的价格，你需要加上这个价格，你的机票价格需要加上这个价格，你才可以看得到。而且我们这边现在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飞南昌，就飞机非常的少，真的是非常的少啊，包括我们长春这边飞太原，就是飞机都很少，并不是说像飞北京那么密密麻麻，一天可以选择的地方特别的多，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它本身飞机就很少的话，它的价格就要相对高得多。所以这些都是实际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在比较的时候要比较这些细节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我们说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很多的团队我自己都是有亲自去过的啊，我是真的是有亲自去过。怎么来讲，陆明是个特别较真儿的人，我这个人就是对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有自己就是必须要亲力亲为，比较累，我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下，确定好了这个团才会向大家来推荐。所以有时候你在平台上看到我们的照片的时候，包括看到一些听友给我的留言，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听友给我们的留言，我们并不是每个都会放上，因为好多朋友旅游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帮我们来介绍那个下一个出游的伙伴，就说啊，把你推荐给我的朋友了啊，把你怎么样啊，都谢谢，真的真心谢谢大家，就是必须是大家觉得好才是真的好啊。然后等我自己去了以后，假如说这个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哪个地方我觉得啊没有我想象中的完美的话，我也会跟当地来提出我们的要求。就好多朋友都会这样讲，也就是说想问一个问题，有人说这个团有人跟着我们去吗？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国内的团啊，国内的团它是没有的，特别是飞机团，就是飞机票这一块它是没有人跟你一块儿去的。因为国内的团它是不需要上领队的，但国外的团不是。为什么呢？国外的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机票它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领队它是有一张票的。所以国内和国际不一样，如果大家在看到一些团队上面写着在国内都有人帮您，就有人带您过去的话，他这个话怎么来说呢，就是说您就记着吧，就是只要他品质很好的团啊，品质很好的团他几乎都是全国来拼团，就是这样的啊。只不过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就这个团满了，这个团20人满了，就换下一个车，就下一个20人，下一个20人满了再换下一个团20人。因为在一些比较集中的日期，比如在7月末和8月初这样的日期，可能我们会发很多的团，就相同日期会发很多的团，但是前提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票。还是那句老话啊，就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实际上来讲，如果这个旅游的团队的价格都超出你的想象力，就你自己都觉得哎，就说这个价格都下不来的话，您不要参与，就是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啊。就是说他这个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的话，它是不可能让你整个旅游正常顺利下来的。就那样的团我们宁可不做了，我们都不会向大家推荐，就是这样的。就是旅游它是有成本的，它一定是有它自己的价格。就像有人跟我讲，我就跟大家咱们自己都回想一下啊，就自己回想一下，我们就不用去远的地方，我们就去到哈尔滨玩，去到哈尔滨玩，如果真是你正常要住店然后再吃东西再去逛这个景点，你下来去哈尔滨不用坐飞机的啊，不需要坐飞机，你需要坐往返高铁就可以了。就是去哈尔滨玩6天的话，你觉得要多少钱呢？如果你自己想，你只需要几百块钱就可以下来的话，那可以告诉你，完全下不来。如果你真的跟我朋友去过，就真的你们去过一次的话，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了。就包括我们自己，现在就在我们长春本地，我们现在要在长春本地玩5天，然后我们包含我们的吃住行。吃住行都包含在里面，它上到了一个标准的话，它需要多少钱？我们的平台之前是没有推过携程三钻的啊，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嘛，有一些旅游的目的地的话，就是我们会推携程三，然后就会上面写的很清楚，但是它就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最低标准了。

多是我们在国内所有的团队，国内所有的团都是携程四，都是携程四。前两天我们推这个北京团，就是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报名这个北京啊，因为北京实话讲它进入到旺季了，就是我们推的这个饭店，就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想问一下陆明姐，我们真住这个饭店吗？我说当然住，他说我们这个团才2000多，我说对，2000多的团，我们确实住这个饭店。他说我自己用软件去查，如果这个饭店我们住在就这个酒店我们住在那里面，再包含了酒店的早餐，一个人一天晚上叫800多块钱。我说对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它是有成本的，旅行它本身是有成本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你跟团队走肯定是比你自由行要合适的多，在旺季的时候你自己走跟团队比它肯定是合适的多。还有一些妈妈来选择我们的团队，很主要原因就会跟我说，来陆明很相信你啊，我们不想费事。我自己也是妈妈，就这个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啊，就是妈妈啊，在没生孩子之前啊，就看过那句话，就是天下的妈妈都是女超人。就是你开始的时候，你单看这句话，你体会不到啊，体会不到它的精髓。但如果真的是你生完了孩子之后，你才发现啊，就这个形容非常贴切，就是所有的妈妈都会把一切的事情做得井井有条啊，非常厉害。非常的了不起。好了啊，我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这个团队的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了，你觉得不可以，那你就不要去，千万不要觉得你捡了便宜啊。就是怎么来想，就天上永远不会掉馅儿饼，天上永远都不会掉馅儿饼。因为这个报了便宜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跟大家来说，这绝对就是你的心理状态。就是如果你走了一个很便宜的团，这个团便宜到你自己都怀疑，哎呀没有仔细看好，然后你就去了，你就出发了。到了当地的时候啊，你只有在抱团那一刻你觉得你捡了便宜很开心，但接下来的旅行当中你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做这样的团队，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团都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再多，我们介绍再多，都不如您跟您的朋友说一句，说哎，去走这个团吧，我给你推荐一下，把我们的平台给您发过去。然后他说啊，我自己走过怎么样，就是都不急，我们说了再多都不急您的朋友跟您说这一句，就是这个道理啊。实际上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做了13年，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了，下来有什么说什么啊。今年的团队是非常的多的，也特别的满。今早有朋友打电话来，就是报名我们那个西班牙的团队，就是很抱歉，我们西班牙的这个7月27、30、8月8这3个日期都满了，没有位置，真没有位置啊。就是西班牙这个团，它你看它的价格卖到了20000多，好多人都说哎呀你看我们有10000多的团你上来就卖20000多。我说我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团它是全餐，所有的餐都包含，另外到当地不推荐自费。他不管卖到10000几的团，他到当地都要推荐自费的。他卖到19000，你在外观上看起来他比我们便宜，但当地推荐的自费要超过500欧，你再算一下多少钱啊，还不是全餐啊。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就是东北话怎么讲，背着抱着一般沉啊。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团队，他是写了一个大括号，然后说这个团多少多少钱，旁边为特别小的一行字，不含什么导游服务费2000元。就我们从来不干这样的事儿，咱们就是把实际的情况都写上来，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它是什么标准它就是什么标准。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是直接跟大家来分享的。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刚刚说到北京，我们就说一下吧。我们北京现在是我们平台上唯一的这个火车团，往返都是卧铺啊。但是我们不保证，前两天走的朋友没火不一样嘛，没有办法保证一定是下铺啊，所以保证不了的在平台上都没有写，它就是往返都是卧铺。然后呢，去到了第一天啊，去到了第一天是自由行，然后你自由行的话，你这一天就可以选择去环球影城玩，这个是您自己定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帮你，我们帮您就比你自己订票贵，因为我们含是车接车送，

这个吧，就是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它本身的位置很好，在北京的位置非常的好，所以你去到哪里都很方便。陆明是一个向来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啊，你需要我帮你订没问题 ，OK， 我们可以帮你订，帮你订票，帮你来回做这个接送。然后就说到去哪儿玩啊，我们也有上海的迪士尼，有这个环球影城。如果您真带孩子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天过得非常的快。然后另外就是体力来说啊，对这个妈妈爸爸来讲，真的是哎呀非常考验体力。曾经有一位家长朋友就跟我讨论说，哎，你说我这一天要去玩12个小时，我说实际上来说你要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不会的，就是你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你会让自己坐下来休息一下啊，去来回来奔跑的可能就是你的孩子。每个人都会如此啊，都是这样，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北京的这个团啊，有个家长朋友说，我们想让孩子，想让孩子去一趟那个清华大学的溜达一圈。这个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有这个清华大学的拍照，就在门口是有拍照的。但你具体要进到里面的话，这个应该是正常是有需要预约的啊，需要预约。我们就是有给大家拉到这个清华的门口，在这门口是有拍照的。然后另外的行程当中啊，先说一下，才12人在旺季的时候代表12个成人啊，成人，所以一般的团队不会超过20人啊，12人的成人，所以它就是人数会有个上下的浮动啊。另外提到的呢，就是我们吃到的是当地的这个连锁的餐厅，好不好吃啊，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再来说一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无数次，每次说到吃的时候我都没有那么坚定，因为我发现就是众口难调啊，不管多少吃的东西都有人不喜欢吃，不管你都不喜欢吃的东西都有人特别喜欢吃，你发现了吗？身边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行程里当中是全聚德的烤鸭啊，这个行程里本身就会去东来顺的涮肉，这就是纯的地道的北京当地的特色啊，就是我们在行程当中都包含了。然后去到颐和园的时候，这个行程当中特别安排了有环湖的游船啊，环湖的游船，这个就是完全可以看到整个颐和园的全貌了。然后去到天坛的时候，它是含小门票，就是包含了祈年殿。这个就是北京，如果大家真有去过的话，你买一下门票你就知道多少钱了，你就用手机去查你就知道多少钱了。就这些细节我们是包含的。然后全程不推荐任何形式的自费景点，也不包含任何的购物店，我们来什么景中店啊这些都没有，也没有说是明推暗推，都没有啊，全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这是在暑假来说啊，我们现在这个团应该是价格最低啊，就是我们平台上，我指的是平台上啊，所有团27802780。然后首先首选的这个酒店，我们现在来看啊，一般都住在这个饭店，就是北京的国泰饭店，这个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你就知道，因为它的位置特别特别好，走到地铁站大概不到200米吧，100多米。所以去北京，需要的朋友联系我就可以了，提早说啊，说的早早的，说的越早说，我们就越早订票，就是方便。8月份的价格还没有出啊，但是跟这个价格应该没有什么出入，因为火车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去到西安的团队啊。西安就是孩子很喜欢的地方，就以前我做旅游的时候，就我没去过西安之前我自己都理解不了，就我做旅游的时候就是总会有一家人朋友跟我说那个小孩最想去的就是西安。一问就是想去西安，一问就是想去西安。其实在上学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就是西安在历史当中多次被提到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想亲自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西安今年的团队价格非常的便宜啊，就是相对非常的便宜，每人价格3980。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团都包含往返机票，刚才说北京团是包含了往返的火车票。3980去往西安的亲子团队全程独家入住的是希尔顿酒店，保证全

0: 程没有购物，16人左右的团队送千古情的表演，然后送陕西历史博物馆加西安交大的入内。陕西历史博物馆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啊，如果你对陕博没有什么概念的话，你可能不觉得它多重要，但如果你曾经看过它的新闻或者想到它里面去探究一些历史的话，你就会知道陕博在整个我们国内的博物馆当中都是名气非常非常大的，它属于全年预约的状态，全年都在预约啊，就每个时间点大家都需要来预约才可以进去啊，我们这个就是包含了这个票。然后特别来承诺的话，如果是没有办法进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个本馆的话，那我们会每个人赔付300块钱，就是在这个团费当中每个人在现场会返你300，这个我们在这个合同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有什么都是说什么的。这个陕博非常的出名，然后西安交大非常著名的学校，非常著名的学校，也是有入内参观，绝对是亲子游啊，去亲子游带着小朋友可以去的。9号、11号还给中华美人价格3980，从16号开始4280，涨了300块钱，就是7月16、18、23、25、30号。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日期总是跳来跳去，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日期我们有团队票，我们是有团队机票的，这个价格就可以去。然后它全程独家入住的是希尔顿酒店，全程独家入住的是希尔顿酒店，或者跟它同级，就是一般我们都是住希尔顿。然后在春节期间的时候我们还住过假日，这个就是你上网查就知道了啊，它只会比希尔顿它更高一个级别。我们现在保证的就是住啊，全程入住的是希尔顿酒店。好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

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平台上所有的团队都是包往返的机票啊，包含往返的机票，或者是火车的团，它也会包含往返的火车票啊。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人问我说，哎，这个价格这么低，它包机票吗？前提是不包票您怎么去呢？啊，就是没有办法过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这些，就只要向您来介绍团队的时候啊，都是把具体的内容都会跟大家来说好。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46431173701。

新疆和青海甘肃我们都有啊，进入到全年最旺的时间段啊，全年最旺的时间段。所以大家想要怎么去啊，一定要是看得非常的清楚。有些就是低价团，我都说了啊，就是大家总会问我这个低价团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具体里面的内容，说实话对于低价团我们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有一个前提我说了，就是它的价格如果低到你自己都怀疑，总有人说啊、哎、这个价格可以两个人，那个价格可以几个人，如果这个价格低到了你自己都怀疑的程度啊，它肯定就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啊，没有办法完成的。包括就是去云南的团队，其实云南每到这个寒假和暑假吧，你寒假也好暑假也好，它都是全年的一个大旺季啊，全年一个正儿八经的大旺季，就是这样的。然后长春飞云昆明的机票就这些，长春飞昆明的机票它就是这些啊，大家可以自己来看。往返机票要多少钱？有人说啊，那团队游有团队票，是它是有团队票，但团队票它也是有成本，是有价格的，不会低到你自己都觉得说哎这个价格根本就下不来或怎么样，那不会的。还有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可能你自己在买机票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觉得这个票比别的票都会便宜很多，但是它没有行李额。这个大家也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您在买票的时候一定要买行李额，一定要买啊，就每人20公斤也好10公斤也好，一定要买上行李额，而不是到现场去支付，因为你现场去支付的话非常不划算。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所有团队都是今天就是精挑万选啊，这是肯定的，就是我们已经确定好的。

啊，多数朋友都有去过了啊，确定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而且我自己也说了，有很多的团队我都是有亲力亲为啊，就真正是有去过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来感受一下。刚刚我说了西安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新疆啊。我们新疆现在平台上一共推了三个团啊，一个是优质的新疆，一个是高端的新疆，还有一个呢是六人小团。他们的区别就是在本身你看到的景点它是不一样的。我再来讲一下，它景点肯定是不一样。有人问我说，啊，你推了三个团，它还会差在哪里？差人数、差景点、差入住。人数、景点和入住，我再来讲一下人数、景点和入住啊，就这些都会反复来强调。一个团到底多少人呢？它会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每个团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对入住这一项它没有更高的要求，没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择我们的优质新疆啊，因为它是真正纯玩的团队。我们现在推的这三款，它一个共性就是保证真的是纯玩，擦边店没有，不会带大家去到擦边的地方。我再来讲一下，不会带着大家去到擦边的地方啊，真纯玩的团队。全程用车 VIP 二加一啊，单人报名不需要来补房差啊，真正纯玩的团队，保证您是不进购物店的。接着啊，就是说他是安排了三钻的酒店，六天晚上是三钻的酒店加一晚在景区旁边的这个舒适的一个入住啊。其实舒适入住实话讲他就是他没有级别了，我说了啊，只要他能达到级别的话他一定会写出来他的级别，因为三钻对于一些团队来讲大家都属于一个相对高的级别，但我们平台推了这么多年，推荐了这么多年啊，他都有他自己的推荐标准，什么团队他是有自己的推荐标准的。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推每个团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推荐标准，并不是拿过来就推荐。这个就是您对入住要求不用没有特别的高啊，就7000多就可以走新疆的团啊，这个在暑假期间还是蛮少见的，因为新疆它这个地方它本身是有成本的，路途非常的遥远，大家如果愿意自己查一下机票就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然后就现在我的听友来报名的时候都会问我说，哎，陆明你现在收的哪个会人比较多？这实话讲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是走的最多的新疆就六人的团队啊，六人团队它的价格是9000多啊，9000多实话说在暑期来说不算贵，真不算贵。就你自由行的方式你去一下，好多人都说自由行它是怎么，就自由行你首先是走不了这么远的路。新疆真的很大很大很大，你要去了就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大啊，是非常大。而且开车的过程当中就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它之间的距离是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他这个团他的优点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他的优点。优点就是他非常宽敞的座位啊，有随车，他又安排了无人机，每个人都可以靠窗来坐。他是有之前14座的车改成了一个7座的车，所以一个团最多6人，包括小孩子都在内啊，一个团最多16个人，是6个人，不是16个人，是6个人。然后呢，他还可以体验这个旅拍啊，然后有那个花海的下午茶，特别来升级一晚希尔顿的酒店啊。新疆它会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就是它有一些酒店的入住的级别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标准。但是我们就是尽量让大家住到更好。然后特别来赠送的是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你看一下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一个人要多少钱，这个我们是特别来赠送的。还有这个行程就要走这个独库公路了啊，独库公路实际上如果真有人去过新疆的话，你会知道它是完全凭运气的，就是典型的那种啊，走了不同的地方然后天气和感觉都不一样。如果它的天气不好的话，这个独库公路就会随时关。独库它到底怎么能确定你上不上去，是车开到门口，车开到门口的时候，如果你可以上去了，就是开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啊，就像走高速一样，你就可以上了，那就证明它没有问题，今天你就完全可以走一下这个独库。但如果你要到了门口的时候它被拦下来了，那今天的这个路程它就是不允许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行程如果是早报名

的话，提早来报名的话，你就可以来做到，去到几个景点的时候，我们是有车直接跟进的，就是不用换车。平常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啊，要换上他的导站车，然后换上景区里的车。但是这个新疆啊，去到三个地方，一个是赛里木湖，一个是库尔德宁，另外就是那拉提草原，都是我们自己的车进去，就是我们自己现在你出发之前坐的，就出发之不是之前出发的时候坐的这辆车，就是14座改成7座的这个车，全程都会陪着你进去。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对不对？好了，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说整个啊，给大家介绍这个团队来讲，它的优势就是这些啊，就具体的行程跟你去玩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一分钱一分货，旅行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如果它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还是那句话，就我们之前有说过，我有个听友给我打电话，总跟我们走，他说那个他妈妈要去北京玩，说北京这个团就是900多块钱，你说我能让他去吗？我说那根本下不来呀，就不管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去，你就是坐这个绿皮火车去，他也下不来呀。你要去玩6天的话，你在那儿住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所以旅行它是靠它的标准来决定了它的品质啊，它的标准来决定了它的品质。为什么说邀请大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你进了平台就可以清楚来看到我们在平台上给大家的一些介绍了，它具体是什么样子，住什么样的酒店呢，都去什么样的地方玩啊，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啊，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进到平台里，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陆明的乐游吧啊，我们的平台也是用了这么长时间，只要你喜欢旅行，偶尔听到都不影响，就直接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这个6人小团它是有很多车的啊，我就跟我刚刚开始介绍的是一样，它有很多的车，这6人买了我们就拍下一个车，这6人买了就拍下一个车。但是为什么刚刚提到说大家要提早说呢？因为那拉提的这个草原它可能会存在一样的情况，就是您报的稍微晚的话，我们这个车号没有报进去。那拉提它每天都有人物限，就人数限制，然后它就不一定会让我们的车进了。如果我们这个车进不去的话，就大家还会换成之前的那个车，就 OK 了，就没有问题了。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啊，4点到5点，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好，接下来说一下去到香港澳门的团啊，香港澳门的团，我们在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给大家来推荐啊，香港澳门带珠海。然后它这个团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跟我们之前推的团不一样，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在香港独家要入住2天2晚。就2晚，就我们之前推的所有的团去香港都是入住1晚啊，但这个团在香港独家入住要2晚，1天的自由行，去你就有机会在香港住，香港住很贵的啊，这个大家自己在网上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因为它本身的消费水准就很高，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住2个晚上，然后1天的自由行，一家全包的团，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南航的飞机直飞，每人价格6380，两人就可以出发，包含了珠海的一日游。然后这去这个香港的行程当中，第一天啊有人带着大家玩，第二天的时候是自由行。自由行的时候，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啊，有想逛街的朋友大家可以安排逛街，然后想去香港迪士尼的或者海洋公园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看。所以独家安排的就是香港来入住2晚，这个是它最大的特点啊，最大的一个

0: 的特点。好了，今年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没怎么推长龙。有人问过我，这个原因是我们现在没有票，就没有团队票的团，价格会整体会高特别特别多，就没有办法向大家来推荐。所以我还是那句听起来磨磨唧唧的话，说了无数遍的话，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是拿出来随便跟你推荐的，没有一个团是拿出来随便跟你推荐，都是把具体的内容会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才会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啊，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此外呢，我们还要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就是如果大家想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些内容，就说到的所有的团队，想看具体第一天、第二天我们都在做什么，你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又进入到了全年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啊，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或者有今年有出行的计划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2: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嘞，北京时间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
1: 今天是我们红讲堂的一部分啊。
2: 是的，
1: 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呢，和我们之前每一期红讲堂都不大一样。
2: 是的，
1: 因为今天直播间里面的这些嘉宾，他们呢年纪都不大。他们都是谁呢？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们，让大家的都来认识一下他们怎么样？
1: 让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的，
1: 好吧，这边先来好吗？谁先来？来，开始吧。
3: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年4班石慧宇。
1: 欢迎石慧宇。
4: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5年2班的张静子。
1: 好，
2: 欢迎
1: 各位同学，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好，有请这位同学。
5: 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附属小学5年9班的崔雨辰。
2: 欢迎雨辰。
1: 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部的5年7班王润泽。
2: 欢迎你，润泽。
1: 你看今天有四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是的。
1: 难道我们是要讲长征历史和长征故事吗？
2: 其实呢，在这段时间的红讲堂当中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长征组歌呢，从第一曲到第十曲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这四位同学呢，其实呢是要和我们共同去分享他们录制广播剧的感受。
1: 这个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呀？
2: 我们现在呢正在录制的广播剧呢就是《红小鬼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录的这一部广播剧，孩子们，谁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录的这部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呢？好，有请润泽。
6: 我们今天录的广播剧名字叫《雪山上的小火种》。
2: 哦，雪山上的小火种。
1: 听到这名字就知道这是我们在讲在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的这一部分的一段内容。
2: 是的。
1: 各位同学都分别饰演什么样的角色啊，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啊，挨个说一说呗。谁先来？谁先来？我们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
2: 对，
1: 那
2: 你要先说我是谁，我饰演的角色是谁啊。
3: 我是石慧宇，我演的角色是小满。
1: 小满。
2: 小满
1: 啊。你呢？
4: 我是张静子，我饰演的角色是阿宁。
1: 安宁。好，这边
5: 我是崔雨辰，我饰演的角色是林队长。
6: 我是王润泽，我饰演的角色是小梁。
2: 好，那么刚刚啊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介绍，那有三位同学呢其实在整个这广播剧当中饰演的都是孩子，当然了有稍微年龄段小一点的孩子，有年龄段稍微大一点的，比方说有8、9岁的，还有呢稍微大一点的就是14、15岁的。那其中呢还有一位同学饰演了一位成人，演的是队长。是不是
1: 年龄稍微长一点的？
2: 对，
1: 我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呢，真正的成年人只是在这一幕里边啊，因为我们红小鬼的长征呢是一个系列的广播剧。然后呢在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一集里边呢，他这里边的角色只有一个是成年角色。是老炊事员。就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直没有出现的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嘛。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和演员的档期没约好。所以是今天就只录了孩子们的部分。
2: 对，就是我们分别来录制。
1: 分别来录制。然后呢崔雨辰所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在我的设计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成年人。因为其实在红军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队伍，他们的年龄是普遍年轻化的，只有呢

0: 班子里面的前几位，前三四位是20岁以上的，好多都是18、19的青年人，
1: 嗯
0: 啊，这样的队伍也并不少见。而这个既然叫红小鬼的长征呢，实际林队长这个角色呢，在我的感受当中，他应该是一个18、19岁，
1: 嗯
0: 啊，17、18岁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啊，所以。

0: 十一岁
1: 对吧，就跟他年龄差不太多，
0: 嗯，
1: 比他年龄呢也许再稍稍小一点、
0: 嗯、
1: 啊，稍稍小一点、
0: 嗯、
1: 因为在我们那个长征的这个真实历史上呢，年龄太小的小红军是很难跟着一块儿行军的，
0: 对，因为整个这个途中实在是太艰难了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呢那九岁参与长征的这已经是一个很极限值的这么一个数据了，
0: 是的，九岁才上小学三年级啊、
1: 嗯、对，更多的孩子呢、嗯、是在这个长征的途中呢，有的是留在了后方，
0: 嗯，
1: 有的呢就是交给当地的老乡帮忙寄养了，
0: 嗯，
1: 然后在长征结束之后呢，家长有的回来找到了，有的没找到，有的家长就没挺过来、
0: 嗯、
1: 就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过程，
0: 是的，
1: 哎，对，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个系列剧里面呢，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把它写得太悲伤，因为我们在彩排练习的时候也问过孩子们，我说你们希望这个角色怎么样啊？因为这里边、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一集里边有一个角色其实挺危险的，是吧？
0: 对，就
1: 是谁来着？
2: 安宁
1: 是吧、
0: 啊、
1: 这是张静子是不是？
0: 对，
1: 来，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在这一期角色里边录这个人物你什么感觉。我记得刚才你还说，你说这个安宁这角色两回危险了是吧，讲讲是怎么回事，说一说。
2: 我觉得他，
1: 你离开麦克风再近一点可以的。
2: 我觉得当时我录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危险，之后我当时承受他的角色的时候感觉很害怕嘛，因为根据他的情节来讲，他就是因为林队长说了嘛，如果在雪山上睡了他就跟死了一样了，之后当时这角色不是，
1: 你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是
1: 声音
2: 就是说他不想走了，或者是他想睡，之后我就感觉很害怕，
1: 对，
0: 就是在内心当中是特别担心这个角色后续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吗？
1: 那你理解安宁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觉得他也挺坚强的，因为他当时总是想睡，总是想坐下，但他也是坚持挺了过来嘛。
1: 嗯，
2: 之后我觉得他也是很坚强的。
1: 你觉得他睡了会怎么样？
2: 他睡了，他就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啊，就走不出去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在整个这个台词里边呢，林队长有一段台词是专门讲了在雪山上要是睡着了，要是坐下休息了的这个、
0: 嗯、
1: 这个惊险之处。林队长，崔晨，你的这你饰演的角色说过的这个话你还记得吗？
0: 对，是在哪一段？
1: 你给我们大概讲一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呗。你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啊、他的台词在那块是怎么说的？
2: 他说的
1: 是，来，你也是把麦克风抓过来可以的。
0: 对，
3: 是，都听好，山上不比平地，谁都不许乱跑，不许掉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不许坐下，不许睡。
0: 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1: 对，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林队长虽然说是一个十七八岁或者十八九岁的一个青年的角色，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因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的。对于崔宇晨来说，他才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来录制一个这样的角色，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你很棒啊，宇晨。
1: 那你整个的这个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理解林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认为呢，他可能是比较关心队员的，因为他后面在阿宁第一次遇险快掉下去的时候，他是会提醒阿宁说走慢一点，脚踩实的。后面在第二次的时候也多次提醒了阿宁不能睡觉。
0: 非常的关心整个红小鬼在这一路当中的行程，然后非常关心他的这些队员们，是不是？
1: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作里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了。阿宁差一点点掉队。
0: 是的。
1: 但是后来怎么就没掉队呢？你还记得吗？
2: 是当时是一个老炊事员给了阿宁一片姜嘛，之后就让阿宁一直嚼着，他就又缓过来一点了。
1: 所以这一片姜很珍贵。但其实你的小伙伴也帮助你了，对吧？你的台词最后一句我记得是有写，就是谢谢你们没有让我坐下，没有让我停下，你还记得不？
2: 记得。
1: 那这些给你带来帮助的小伙伴里边，你能记住谁的名字？角色名。

0: 就行啊，你别点那个演员名。
1: 小满、小树、还有阿浩，还有小梁。
0: 嗯，
2: 老师还有林队长，算不算？
0: 啊，算。
2: 嗯，
0: 你看，就是这个问这个问出这句话啊，就充分证明咱们的这节目呢，
2: 嗯，
0: 它就是现场的。
2: 是的，
0: 和孩子们的交流和访谈。
2: 是的，
0: 你知道这就是和我们满天星艺术团和我们同声美文剧社共同学习过的孩子，他们也就是11、12岁，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就可以侃侃而谈，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2: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孩子们虽然和长征这个年代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的，90年，那么孩子们呢，对于这段历史他们了解的并不多，但是通过我们去在这段时间排练广播剧，在录制广播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对于长征的故事他们现在知道了，同时又理解了，而且能够把握住这个角色，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0: 嗯，对，我们来问问小满吧，饰演小满的这位同学，在你的印象当中，小满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来，把麦克风抓过来，咱们和观众交流交流。
3: 在我的印象中，我记得在阿宁快要不醒的时候，小满拉住了阿宁，这样子阿宁才没有掉下去，
0: 就没瘫倒下来，是不是？
3: 对。
0: 那个时候小满累不累呀？
3: 我觉得不怎么累。
0: 小满不咋累啊，就是特别轻松啊。
3: 就是呢，我觉得也是有些累的，因为毕竟阿宁快要不行了，所以抓住阿宁也是有一点点累的。
0: 对，
2: 有困难的，尤其
0: 是
2: 在雪山上。
0: 对，
2: 大家都在爬山的这个过程，首先呢在雪山上爬山，我们这个在一个高山上，这种气候上的这个本身我们呼吸就不会很顺畅。第二呢是
0: 有高原反应。
2: 对，有高原反应。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爬雪山的过程也是非常累的，这个山很高，然后孩子们又吃不饱，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所以呢这个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还得去爬，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孩子们整个在爬雪山以及他们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能够进入到角色当中去感受，都感受到了这种艰难。非常的不容易。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啊，小梁，角色是小梁是吧？你看，这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唯一一位男同学，你来说说你理解的这个角色，我们的剧本里边小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4: 在这个广播剧里，小梁是盛年领头，我感觉他有起到一些，带领他的战友去干一些事，就是有一些领头精神。当阿宁快掉下去的时候，然后他是第一时间喊拉住的，我感觉他虽然没有说像林队长那样，但我感觉他也有一些领队精神。
2: 是的，
0: 小梁是个领队，是吧？我写他是个领队了吗？
2: 小梁是个少年领头，
0: 少年领头。
2: 对，他的是在这个少年当中，他可能是年龄上比其他的孩子要稍微长一些，
0: 有点威望。
2: 哎，对，他是一个少年领头。
0: 对，因为那个我记得给他们讲戏的时候，我这小石头啊是一个刺儿头，然后阿浩呢，那是主要四号，然后到小梁这块呢，他就比较正。就有这种领头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很被你们很敏锐的捕捉到了，然后在表演的时候呢也就把它展现出来了。
2: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一个广播剧里边啊，刚才我们和饰演的演员角色一起交流了一下。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和我们同声美文呢继续畅聊这一次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的创作感受。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近视。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3: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4: 是的，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呢是长征红色思政讲堂的内容。我刚刚啊在非常的感慨，我感慨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的节目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存在在哪儿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带领各个学校的孩子们在排练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那么我们这台演出呢也在6月18号的时候隆重的登场了。我们这台演出呢也收获到了各方面对于我们的高度赞扬
3: 好评，
4: 收到了好评。那么我们在排演长征组歌的过程当中，就让孩子们沉浸到节目当中去感受，去了解长征的历史。孩子们通过排练节目，孩子们整个就知道了在长征这一路是多么的艰难，非常的多么的艰险。然后孩子们从刚刚开始的对于长征不了解，一直到最后知道整个长征的故事，然后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这让孩子们体会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呢，这个我是觉得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带给孩子们的收获。那么我们接下来现在我们来做的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当中的这一部分，红小鬼的故事，红小鬼的广播剧的录制，孩子们同样是从刚刚开始不了解长征，到我们去给孩子们讲述长征的故事，让他们去了解，然后进入到广播剧的角色当中，他们亲自去饰演这个角色，去体会这个角色他在整个长征途中这种艰难困苦。所以孩子们呢不仅仅是了解了长征这段经历，不仅仅是了解了这段故事，了解这段历史，更是让孩子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这种幸福。所以我觉得我们童声美文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我做的太有意义了。
3: 就是每次在做类似的这种选题的时候呢，都会油然有一种自豪感。
4: 是的。
3: 然后呢，我经常会说，我说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在排演节目，我们去采访啊，请他们来上节目，都会去表达自己在整个排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
4: 对。
3: 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呢，作为这个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之一，也每次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孩子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山下和
4: 上山
3: 之后
4: 过程，
3: 我们的这个台词语言一不一致呢？就是感觉一不一致，说话
4: 语气状态
3: 啊，不一致是吧？
4: 有什么变化？
3: 有什么变化？来，谁来说一说？来小梁说。
5: 我觉得在山脚下，他们可能还觉得雪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跟正常小山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等他们上山之后，他们就会发现雪山跟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爬起来非常艰难，比正常的山难爬万倍。
3: 对。
4: 那从语气上有什么变化呢？你们在说台词语气的时候，
3: 来，那个，
4: 分别来说说吧。
3: 分别来说说吧。
4: 镜子
3: 啊，阿宁先说说吧。剧里边的角色啊，
6: 我觉得在山下的时候呢，孩子们就是语气很正常，之后也会有些笑啊，之后那个比较开心的感觉嘛，之后语气里能抽出一种愉悦。但是等到上山后呢，他们就是每次都是说话是很喘气很重，之后。

0: 他们看到阿宁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紧张，之后话就是感觉有一些话的语气里透出一种担心的感觉。
1: 嗯，担心。嗯、那来了林队长，你说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嗯，语气上有什么变化？
0: 我认为在刚开始上山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对山雪山的感觉是，就是觉得像普通的小山坡一样。
1: 嗯。
0: 然后直到上山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个风像刀子一样，而且那个，
2: 嗯，
0: 而且走着会很累，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山崖。
2: 嗯嗯。然后呢？
0: 而且呼吸，因为是高原反应，所以也会，很难。
2: 嗯，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语气？怎么说的？
0: 可能就是喘着说的，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上气儿比较，
2: 上气不接下气的哈，气喘吁吁的感觉是吧、
1: 嗯？来吧，小满说说感受。
3: 嗯。还没上山，在山下的时候，小石头很顽皮，然后就觉得，
1: 嗯，
2: 这山也没有多高啊，是不是？
3: 对，然后等上山之后，那，嗯，阿宁就觉得有些不适，然后就有可能，嗯，
1: 有危险。
3: 有危险，对。
1: 对，其实有危险这个词儿，对于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来讲是很遥远的。
2: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虽然没有在，在这个剧本里边明确的写他们翻的是哪一座山，
2: 嗯，
1: 可是当年呢，红军翻的是夹金山，是孟比山，是亚克夏山，是党岭山，海拔普遍在4000到5400米之间，其中党岭山达到了5400米。当时红军的军医回忆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爬这个山的时候，个个气喘。面色青紫，明显缺氧，其实就是高山反应不全症。但是当年呢，大家不知道是这个病，
2: 嗯，
1: 所以我们在台词里边呢，你们是听不到什么高原反应这种词儿的，
2: 嗯
1: 啊。但是每个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要求大家，这个一定是喘着说，
2: 对，气喘吁吁的这样
1: 去说，一定是气喘吁吁的说，
2: 对。
1: 而在历史上呢，真实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也爬过了雪山。
2: 嗯
1: 啊，也爬过，
2: 爬过。
1: 但是因为，我没有在里边写啊，就是他们的年纪更小，
2: 嗯，
1: 抵抗力更差，肌肉力量更小，然后肺的这种能量呢更低，
2: 承载，
1: 所以减员是很严重的。
2: 嗯
1: 啊，减员是很严重的。我在写这个，在写这个作品里边的有一段，我其实都想写到里边去。阿宁这个角色差点没活下来，但是都想写到这里面去。是也有一段这个记录的历史，说有一个班长啊，有个老战士就背着一个10岁左右的一个这个红小鬼，因为那红小鬼不行了嘛。其实你看，像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剧里边说阿宁说身体不行了，说这时候上来一个人背着不很正常吗？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就背走到山顶的时候，他说那个好了，小鬼你下来歇歇吧。结果。这个红小鬼呢就没挺过来，就已经就离开很长时间了。对，但是我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在跟孩子们排演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说你们希不希望会有这样的结局。孩子们异口同声的跟我说不希望，对吧？
2: 对。
1: 然后就没把这一段加到里面去。可是我想呢，就像刚才小满说，他说饰演小满这个角色啊，
2: 嗯，石慧宇
1: 说，
2: 嗯，
1: 他说这个危险啊，生命危险，其实这个词儿对于他们都很远。
2: 对，
1: 我也不希望在这里呢过多的去强调和刻画红军翻越雪山时候的险和难。不过大家不能不知道。
2: 对，
1: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要把这个内容来和大家去说一说的这么一个原因。
2: 是的，可能孩子们还不知道哈，
1: 嗯，
2: 你们在录制的这广播剧《红小鬼的故事》，无论是第一期我们录制的
1: 孙艺成的号手，
2: 孙艺成的
1: 小号手，
2: 还是说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个都是施展老师做的编剧，施展老师所创编的。你们之前的时候是不是都不知道是吧？
1: 没跟你们讲过吗？ 啊，好，行，现在知道也不晚，现在
2: 知
1: 道
2: 也
1: 不晚。对，
2: 嗯，好，好，孩子们，其实刚才呢，就是我们在说，整个这个上雪山的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艰难。
1: 对，
2: 从刚刚开始在山下，他们还觉得这山也没有多高啊，啊，这小石头说，可是上到山上的时候就说到，哎呀，这个这风怎么这么大，像刀子一样哈。然后呢，从语气上变化呢也是气喘吁吁的了。那我们能不能在直播间里边，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孩子们来就是上山的这个过程，你们的台词来展示展示
1: 也行，是不是？来提前剧透啊，剧透一下，
2: 就是你一个人
1: 展示展示
2: 说一句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啊，就按照咱们刚才录制时候的真实状态来就行，
2: 对
1: 吧？
2: 真实状态，
1: 挑一句自己喜欢的台词。
2: 对，就是
1: 你想先来吗，小马？
2: 对，就
1: 你把麦克风拽过来，准备好。
2: 在录制的时候是怎么塑造这个角色的？这句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1: 好吧，
2: 来
1: 啊，小满说他想先来。
2: 好，
1: 石慧宇，你先来吧。你饰演的角色是小满。
2: 嗯，
1: 来，这句话是什么呢？
3: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2: 啊，那你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1: 就是最后一句啊。
2: 哦，这是最后一句，
1: 就是全篇在这一篇里边的最后一句台词。
2: 对，
1: 前面说呢，哎呦，这是爬过了雪山之后，这阿浩说，哎呦，我今天才知道，这雪啊能埋人，
2: 真能埋人。
1: 然后呢，小满就补了刚才那么一句，是吧？你在表演的时候怎么演的？你来还原一下好不好？
2: 对，怎么说的？
3: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2: 好
1: ，这是这个小满记忆当中的一句。这边有没有同学准备好？来，崔雨辰，好，林队长来吧，林队长，别忘了我们的这个约定啊。
2: 对，
0: 我的台词内容是：雪山最会骗人，你觉得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转你。
1: 这其实上山之前是吧？
0: 对
1: 啊，那你不用加那个喘气的那感觉，刚才那个是下山了。对，
2: 来说一下，
1: 可以了。
0: 雪山最会骗人，你觉得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拽你。
1: 就是不能让你坐，不能告诉我坐，不能去休息。其实我这补一下啊，其实当年的红小鬼呢，就是他们在过雪山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人告诉他不能坐的，所以就踩坑了。但是在咱们的创作里边呢，为了让你们这些角色都能够保全下来，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内容。
2: 对，
1: 来，接下来是阿浩的这个角色是吧？你这段是山上还是山下？
0: 小梁，
1: 小梁是山上还是山下呀？
0: 正在爬山的时候，当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阿宁看着我闭闭眼。
1: 好，来，请进入一个我们的录制的角色状态。来，
0: 阿宁看着我。闭闭眼，
1: 哎，
2: 非常棒哈！
1: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
2: 是在喘息的，
1: 哎，要求
2: 进入到这种角色爬山的状态。
1: 然后阿宁是什么词儿来着？
0: 我选的是在爬山的时候，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也是一句话。之后当时，是这句话，我就眯一下。之后，当时录制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就眯一下。
1: 哎呦，好虚弱呀！
2: 是的，体会到了他的这种虚弱、奄奄一息的感觉啊，
1: 真是奄奄一息。在真实历史当中呢，红小鬼们在山上是抱团取暖的。我们的这个剧本里边呢，没有写白天，没有写黑夜，没有去讲它的时间，但其实雪山不是一天爬下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所有的人呢都承受了好多天的，甚至不止一次去翻越雪山的这个过程。
2: 对，因为他们翻越了好几座山。
1: 然后在翻山的时候的白天呢相对好一点，晚上很冷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相互挤着取暖，然后哪怕是因为高原反应头疼、嗓子疼、难受，也只能靠辣椒来提升自己身体的这个
2: 热量
1: 啊。对，
2: 辣椒姜。
1: 我们给孩子们去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表情其实是不怎么舒适的。
2: 是的，
1: 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让你们联想未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去当，哎呦，这个腿就又肿又麻又疼的，整天的。
1: 哦。
0: 血压也高，高压170，低压110。
1: 哦。
0: 头啊，整天又晕又昏沉沉的，手也麻。
1: 对。
0: 这不正好听你的讲子，你看我正好听对症的，对对不对着盲目一号。
1: 非常对症啊。但是呢，你这个病症啊都不算重。就是厉害点的高血压造成的头晕头沉，那也最多就是个脑动脉痉挛硬化，还没到重症的阶段。这个情况呀，一般麻木一号有时候两个疗程就足够了啊，不用多定，再赠你神经酸。有了这个神经酸呢，神经恢复更快啊，配合麻木一号让你神经修复的更彻底，神经链接恢复更快，这样话就足够了啊。你就赶紧打电话，就剩三天了，报上名单才能享受政策。抓紧报名。
0: 好的好的，那我不和你多说了，张老师我马上打电话订上两个疗程去。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6488-568 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上一期节目里啊，咱说了清朝人喝茶的时候，那批讲究的饮茶人士，他们对于茶的几喝几不喝啊，对于喝茶时候的环境品质感受的追求。但是茶叶这种饮品，它是有钱人也能喝，喝的茶贵一点，讲究一些，但是呢，没什么钱的人呢也能喝，喝的品质呢就相对要低一点。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啊，很多文艺作品里边呢，听到说来壶高沫啊，来壶高的，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有人说是高级茉莉花，有的人说是这个高级的茶叶在运输过程当中产生的碎沫，还有很多。为了这个事儿呢，我在北京还专门请教了茶叶行里边的人啊，他们讲呢，说现在的所谓高沫啊，它就是一种低质量的啊，不贵的茶叶，是碎，但是它不是运输的时候出问题了，它就是这个品类就这样，相当于是边角余料，但是呢，它没啥好味道啊。他说，你看你喝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很难喝，苦啊，过去就是没钱人才喝呢，很便宜。我记得他跟我说那意思，现在好像是卖40还是卖80一斤呢，哎，就这意思，说这茶呢价格并不贵，而且呢它还不是常常有，它就每年呢大概是在秋季吧还是在春季啊，我记不太清了，说就那一个季节有那么一段时间来这东西啊，卖完就没了，要想再喝呢你得等明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也听很多名人讲过啊，但这毕竟是我自己跑到茶叶行，而且是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茶叶行，百多年了，到那里边专门问他那工作人员，还是一个挺有年纪的这么一位大姐姐啊给我讲的。所以在我看来呢，就这个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这说法有没有它的现代意义呢？就是放在民国放在清朝的时候，可能它又有别的说法呢，这也未可知。总而言之，这个事儿告诉我们说，茶这个东西你要让它贵，它有贵的那种产品，你要让它价格低廉亲民，它也有便宜的产品。这也就造成了什么呢？就是在喝茶的时候，有钱的和没钱的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注意，即使是没钱人，也得说是有一定的生活的品味，或者对这生活有要求的人，他才能够想得到喝茶。因为在过去啊，很多人呢，他的那种收入方式是，今天赚钱今天花，今天不赚钱今天就得挨饿，这样的一种状态。假如没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啊，我就很偏好喝茶，我想恐怕处在这样的收入水平线的朋友呢，也很难普遍的都爱喝茶。就如果稍稍有一点条件呢，他可能都去喝酒去了。就算是去喝茶，那也恐怕不是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种文人雅士，细细的品，又讲究意境，又讲究茶，又讲究茶具，讲究水，讲究客人等等等等，有那么长长的一个时间闲暇时期。这些普通人要喝茶呢，他基本上就分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在家喝，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出去喝。这个话说出来您可能会觉得这不废话吗？但是呢，我给您讲一个故事您就明白了。清代类钞当中呢有这么一条，叫李克山与客绰名。这个绰呢就是喝呀啊，饮用啊这个意思，名呢就是茶叶啊。李克山这个人叫李果，字克山或者号克山，他是一个读书人，很穷，日常的日子里啊，宁可挨饿他也得读书。您别看这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但是他很坦然，哎，怡然自得。他住那地方也不大，小，而且装修装饰啊，恐怕这个区位啊也都一般啊，原文是说这又很潮湿，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有这么一天啊，他有一好朋友来了。那你看自己过日子，你这穷点啊，或者叫这个懒散点啊，
啊，没什么样子点啊，这也都忍了。那你朋友来了，你是不是得招待招待啊？但是家里边想招待没能力啊，怎么办呢？找一小孩说你啊，给你拿钱，你呢到茶肆当中去买回点茶来。买回了茶之后呢，我和我的朋友我要喝一点啊，我们一起来喝。您看到没？这个就是家里边没条件喝茶，没条件存储茶，但是来人了，我得去买一点茶回来招待客人，这样的情况。这有点像我小的时候到谁家去啊，特别是对方呢以为你是一个比较值得尊重的客人啊，他很在意你的时候呢，他会去楼下的小卖店买汽水回来。那个有意思吧，我小的时候二三年级以前，这我认识的人里边普遍都没有冰箱。当时我们家是整个小院里边我身边所有的小伙伴当中买冰箱买的最早的一家。那个时候我们到谁家去做客，特别是到农村的亲戚家里边去做客的时候，他们都会去买汽水，买一筐回来。那然后就那个大的560的那种汽水瓶子，或者750的，现在南方的朋友可能很少见这样的汽水瓶。前两天我们有一亲戚18岁的小孩就喝了我们现在市面上常买的那种老汽水，就是这个追求我小时候那味儿，我们觉得还挺有回忆的。这小孩喝完之后就这什么味儿啊，这不好喝。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那汽水就那味儿。可是即便是这样的汽水，小的时候农村那家庭也没有。那所以我们去做客的时候，亲戚就去买汽水回来。哎，就是一种我们家没有，可是我为了想招待你，我得找人去买回来在家喝，让你在家喝的这么一个意思。那说到这汽水呢，有一事儿不吐不快。当年跟我弟弟还有家里边的叔伯大爷一起到农村去，然后因为我们这回去的阵仗大呀，这汽水买回来很多，我前面说有一筐。当时我和我弟弟呢也是小孩逞风，也就小学啊，最多我就上初中吧，可能都不到，就是看咱俩谁喝的多啊，可能我就五年级，我弟弟三年级左右。哎呀，我们两个喝了三四瓶一人回来，让家长好顿修理啊，说你没喝过汽水啊，人家条件本来就不好，你上人这这个就跟没吃过这东西似的，你在那猛喝什么劲儿啊，一点礼貌都没有。给我说的这心服口服的啊，也就是印象非常深刻，一直到今天仍然记得。你看这是李克山，他请客人喝这茶要出去买。而更多的呢是到茶肆去喝。茶肆里边在清朝的时候他一般就卖两大类的茶叶，远不像今天你能喝到的茶叶这么多，种类这么齐全。不是，茶肆里边当年就两种，红茶绿茶。今天为什么多了呢？因为交通方便了，另外这个技术也先进了，这茶叶分的也多。那个时候基本上红茶呢就是乌龙茶、寿眉、红梅，绿茶呢雨前啊、明前啊、本山啊等等等等。在这儿卖的这茶叶它就雅俗共赏了。好一点的呢，那就到那里边要一个用壶盛的那种贵一点的茶啊，坐那儿喝，在雅间里边要一些小茶果，大伙儿聊天啊，这个是这么个意思。那不好一点的呢，那就是

这来一碗茶吧，啊，解解渴，来一碗茶，不管天啊，就一碗茶，喝完拉倒。当然还有那种呢，就是找拿壶泡，又很便宜，就是壶泡的里边最低的那一款就可以添水的，往那儿一坐就坐一天的那种情况，这也是有的。为什么？那这里边主要是几个问题。第一呢，可能是在找工作啊，没有工作了，在这时候他需要在茶馆里边呢跟人交流，跟人交往，就是人总是需要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中国古代是茶馆，外国过去呢就是咖啡厅，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属性的。而这个茶馆里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这水是可以续的，也就是说呢，你喝得慢的话，你完全可以在这儿泡着啊，泡一天。但是你要不消费的话，其实你兜里有多少钱啊，或者说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处境当中啊，那茶博士啊、老板呐、小二伙计啊，对你是非常了解，就是喝茶的那一圈人彼此之间呢也都看得明白啊，大伙儿也都搭话，是不是？一看你喝什么茶，哦，大概其跟我的水平差不多，那我们可以交流交流。这个事儿呢，也是在茶馆当中，一个是从茶馆这个馆子，从这个馆子的水平和它的档次来看全层；一个呢，就是在茶馆当中看喝的茶来看全层。而这个茶呢，包括这个茶馆，它南北不太一样。哎，比方说这个北京的茶馆都是大长桌啊，茶叶是多少钱，倒水是多少钱，也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讲，说我这个我就一壶茶我泡一天可以呀，啊，你交水钱就行呗，对不对？你要是买了我们这儿一包茶，再买了我们这儿一壶水，你愿意做你就做呗，而且那水是很快就凉的，你要是好意思你就跟着坐着就得了呗。但人总是不好意思的，你要加水对吧，没问题，给你换热的，你再加钱就完了。还有是那种自备茶叶的，自备茶叶呢也分几种讲了，有的是觉得茶馆里的茶卖的贵，有的呢就说我这有点好茶啊，甭管咋说吧，这个就是非常个性化的这么一种经营方式。而北京当年的茶馆啊，旗人去的多，汉人很少去。为什么呀？因为旗人啊，他不需要怎么劳作，他都有钱可以花啊，所以什么提笼架鸟啊，啊，到那聊天下棋玩蝈蝈的这样的旗人他多，就不需要为自己今天晚上吃饭烦恼。就是这样的旗人多，但是呢也不会有太高的官员往这茶馆里边走。这个八旗人士最多这官啊也就到三四品，这三品都少啊，四品的呢就比较常见了，就在这茶馆子里边混着。那么南方的茶馆呢它又不同了，它呀因为南方很多秀丽的小景，有很多的水，有很多的山，所以这个南方的茶馆呢经常是在景点旁边，你是在山上啊，你还是在水边上啊，哎，一边喝着水一边观着景。茶叶呢像什么龙井啊、云雾啊、夏利珠兰呢、啊、还有梅片呢、啊、毛尖啊，哎，这个什么都有。你说吃的这个小茶果呢，像什么酱干生瓜子啊、小果碟啊、烧饼啊、春卷啊，这些小点心呢，也都有。这是江南地区。但是在清朝的时候，江南地区的这茶馆呢是在乾隆朝往后才开始多起来的。乾隆朝往前没有那么多。比较特别的是上海的茶馆。因为在清末的时候呢，上海呢就已经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这么一块区域，所以他会有许多外国人到这儿来，也有很多想要在上海碰碰运气讨生活的人，所以在那块呢这个茶馆呢它又显得更加的鱼龙混杂。通常它是会和鸦片烟馆甚至包括风月场所连成一片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就是它没有那么单纯了啊，不像

像是北京的茶馆呢，聊天休闲为主，消磨时光为多，那不一样。而且当南方的茶馆多起来之后呢，在茶食方面，这南方的风格就慢慢的就凸显出来了。比方说我们之前说过，北方的茶食它是什么水果啊、点心呢、啊、包括江南一些地区，可是到了扬州这个地方，它有吃干丝的习惯，就是干豆丝儿啊，北方人叫这个干豆腐，南方人可能有叫千张的，对吧？怎么做呢？通常就是把那干豆腐切成丝儿，把它用热水煮了，再加一些虾米，放一点酱油，淋一点麻油，放在那小碟里边备用。要吃的时候呢，把它蒸一下啊，蒸一下之后呢，就拿过来，哎，大家就着这股热乎气儿去吃。说凉了以后就不行。但是这个湖南人呢，哎，又有意思了。就湖南人喝茶的时候呢，不光是喝这个水儿，他还嚼这个茶叶。所以你看别的地方呢，那些人喝完茶，那茶渣子是留在碗里的。但是啊，这个湖南长沙人在清朝的时候喝茶，那喝完之后那渣子都没有了，因为都被咽下去了。所以呢，为了配渣子啊，配这个茶叶，也不能叫茶渣子，就是配这泡过的茶叶，在湖南的茶肆啊，往往会给一点拿盐浸过的姜，还有豆子，还有芝麻，就是把它放在那茶里边就这么喝。对了，还有说往里边放萝卜的，这个可真没喝过，它可能更加仿古吧，更接近于古代那种把茶叶当作是饭食啊，当作是饮食的那种感觉，没尝过不好说。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好像在我们的印象之中，提到吃，南方朋友好像吃米多一些，而北方朋友呢，好像吃面多一点，对吧？但是这种划分其实是一个很粗糙的划分，因为东北算是北还是算南呢？它显然偏北多一些。然而在东北，大多数人喜欢的主食仍然是米饭。所以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以南北来划分饮食的手法其实未必见得准确。那么这个习惯或者叫这种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至少在明代，我国已经出现了南方朋友更多的愿意吃米，北方朋友更多的愿意吃面的这种认知。然而说到这儿呢，我又产生了一种联想。你看在大明王朝的时候，东北这块地界属于谁的地盘啊？所以在民间，假如在明朝时啊，民间就已经有南米北面的这种认知啊，主食认知的话，那不把东北算到里边去，或者东北在其中处于一个比较特别的位置，这个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我跟您讲，这是一种相当之简单粗暴的分法。我们国家这么大，风俗习惯这么多，物产这么丰富，怎么能够就这么粗暴的分为南北呢？对吧？那再精致一点的分法是什么呢？是五谷。哎，不只有米有面了，还有其他的那些。五谷是什么呢？麻、黍、麦、稷、黍。这五种谷物，相信大家对这个说法呢也都不陌生。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语言都和这五谷有关，比如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啊，这个民食百谷等等等等。其实呢，比这个再精确一点的划分呢，就是特指明朝，它还真有记录。明朝有一本书叫《如梦录》啊，已经不知道是谁写的了，它就记录呢在开封的市面上，那这那个他的商业区里边卖什么？卖六陈杂粮。你听这六陈杂粮，感觉这又是什么东西啊？难道又出现了新的谷物吗？其实不是，这六陈呢，分别是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和芝麻。为什么叫六陈杂粮？这里边指的是两类东西。六陈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之所以称为六陈，就这些东西能放。您看您家的大米在适当的储藏条件下，您放很长时间它都不会变质。
小米、大豆，它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又因为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它可以吃陈的，也不坏，所以叫六陈，就是六种能够储藏很久的粮食。杂粮是什么呢？那就很简单了，各式各样的谷物，非主流的，这都可以算作杂粮之中。怎么解释？您今天上超市里边去看看啊，您到那个卖米那地儿，你说我要做杂粮粥，他推荐给您的那些东西，那就是那个概念，就是杂粮。而我们开篇所提到那种南米北面的这个说法，之所以在明朝就已经很盛行了，那是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呢，水稻和麦子，这分别就是米和面的原来那个样态嘛，啊，这两样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在这其中，这个所谓的米啊，它还是一个泛称，它也并不是特别的精准，因为水稻的品种很多呀，有粘性的，有不带粘性的，然后还有馅儿米那种粒儿长的大的，还有那种呢圆的啊，比较这个瓷实的那种，还有香味比较浓的，这些都是不同的种类。而且在南京能够查得到的那些文献资料里边去记录，当年在明朝的时候，他们存储了许多，在那仓库里边存了许多南方各类的大米啊，这里边就能看得出来，在明朝的时候水稻的种类已经挺丰富的了。比方说像什么江西的米啊，湖广的米啊，浙江的米啊，他们都不一样。而且这些省份以下各地产的米也都不一样。比方说杭州有杭州的米，金华绍兴呢有金华绍兴的米。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所谓的南方吃米北方吃面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就行了。再说起北方人，好多北方人呢就只把大米称作为京稻，剩下的全都是小米。山东人更有意思，什么高粱啊，什么粟啊，那些东西呢，山东人过去一概称之为谷子。历史告诉我们啊，一旦食品的种类丰富了，它的经济变得发达了，那么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一定会琢磨出各式各样的花样来。您看啊，相对比之下呢，物产较为丰富啊，经济也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呢，他们所吃的这些东西呢，种类也比较丰富，花样挺多。比方说啊，广东地区，在明朝的时候呢，广东有一种荷包饭，大概其的意思呢，就是把那个米啊，香精米啊，加上肉啊，或者加上鱼啊，等等等等，用荷叶给它包起来，然后去蒸它。蒸熟了之后呢，这个饭里有肉啊，有菜有饭，这什么都有了，你都可以直接吃了。而且呢，它那里边还有荷叶的香气。你看这做法到今天为止都不少见。前一段时间去广西，我们看到有那个什么竹筒饭，我觉得那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还有呢，像今天我们东北地区包那个粽子，你看我们大多数就在里边包个枣啊，或者是包个实心的蘸糖吃也就不错了。南方呢有什么排骨的，有肉粽，还有那月饼里边我们大多数都是枣泥啊，青红丝啊，白糖啊，这就已经算是很好很好的了。但南方呢还有什么云腿月饼，再到海南，今天您到海南去旅游，应该有那个叫什么椰子饭呢，还是叫椰浆饭啊，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在海南就有椰霜饭，是拿那个南椰粉做成的。所以应了留下来的那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饭。还有那些条件好一些的呀，他做那粥啊，比方说什么磁石粥啊，莲子粥啊，甘蔗粥啊，山药粥啊，紫苏粥啊，地黄粥啊，枸杞粥啊，等等等等吧，还有那牛奶粥啊，哎，什么粥都有。我相信像什么海鲜粥啊，是吧，羊肉粥啊，牛肉粥啊，萝卜粥，我认为只要是有了这东西，哎，他就一定会想办法把它做成那种美食，兼具果腹，还有呢，丰富口味的这么一些属性。当然，你假如说
条件差，你这吃不上干饭，那你就别讲究那些了，对吧？有啥吃啥，这就得了。哎，说起来真伤心。对于东北人来说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认知，说南方啊那米一般，他们自己也觉得没有东北大米好吃，但是无奈不产这个。哎，那怎么办呢？就得把那个大米的形制做一些调整，当这大米的形制发生了改变以后，这米就没那么难吃了。像什么米粉啊、米线啊等等等等，这事儿呢甭说是现在有，明朝的时候就有了。南方的朋友呢会把这米磨成粉，然后以这个米粉来制作各式各样的点心。比方说有一种相当于爆米花一样的东西叫做泡谷。什么意思呢？其实跟爆米花差不太多，只不过它爆的东西啊不是苞米粒儿啊，不是玉米粒儿，是那个糯谷。还有一种呢叫做煎堆心馅儿，就是拿这个糯米粉啊做成那小圆的那个就是团子，然后放在油里边煎啊，煎好了之后吃。还有呢用这个糯米饭和其他的各种米饭搅在一块儿下油锅去煎，这叫米花。还有一种叫沙拥啊，这个我觉得能好吃，拿这个糯米粉啊跟那个白糖放在一块儿给它炒了，炒了之后呢在里边加上猪油再去煮它，它一定是特别香甜。还有一种叫做白饼的食材，拿那个糯米啊精米啊把它掺在一块儿，炒成粉之后呢再把它放到模子当中扣上，扣上再用什么东西给它凿实它，那给它砸实诚了，这就像是那种硬块似的那个点心。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就有点像那个压缩饼干似的。当然我说的这些呢这只是少少的一部分。南方的出名的点心还有什么黄饼啊，还有鸡春饼啊、酥蜜饼啊、油撒呀、高环呐、薄脆啊等等等等。你一听这东西就好吃，哎，它就香。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明朝人已经吃上了面包，就是西方的那种面包，而且啊，应该说一部分做的还比较正宗。因为呢，当时有一部分葡萄牙人，一部分荷兰人，他们到中国。那我们也知道啊，那些欧洲人呢，他们的主食习惯性的就是要吃面包，那不能全靠自己带啊，一到中国来啊，一看到有那些好的原料，那就做呗。面包又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东西，所以我想呢，经过一番研制之后，明朝人能吃到的这个面包应该还是比较地道的。明朝的那市场上啊，还有卖那种卷饼的，说是卷饼的，这其实是我们东北的说法啊。那南方或者叫北方更偏京城一点呢，可能会叫春饼啊，也有叫葱饼的，就是把那饼做好了之后啊，也许这饼呢是烙出来的，也许是蒸出来的，拿这个饼呢卷葱卷肉，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呢，有的还要在里边放上一些酱。哎呦，这东西太好吃了。你别看啊，已经这个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坦白讲我呢隔一段时间就想吃饼，尤其是喜欢饼配葱。对于许多南方朋友来讲，可能就真是觉得这个生葱啊是没办法接受的，尤其是东北那大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从小就吃着这东西长大的，虽说这吃完口气不太清新，可是有时候真馋呐。你很少在家吃是卷肉，因为那个烙那个饼啊油已经不少了，再卷肉呢会觉得有一些腻啊。我们通常就卷一点土豆丝啊，或者是卷一点那个豆芽，哎，这个就可以了。但如果敞开了说我们今天吃点肉吧，把那熏肉啊或者是炒的肉丝儿和上酱卷到那饼里边吃，哎呦那太香了，这个真是太香了。大家可能看过那大宅门，说那郑老屁第一次到白家的时候吃那饼卷那肉啊，感觉是特别特别香，就那意思啊，哎，真是好吃。而这个吃法呢，刚才我说明朝的时候就有了，而且在市面上就有卖的了，所以这真是至少风靡了几百年的食品。除了这个之外呢，像什么
包子、饺子、馒头、花卷啊、馄饨，还有烧饼、火烧、煎饼、切面、扁食、烧麦，这些食品在明朝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这些食物里边呢，有一些是原地产生的，因为这地方的物产，所以就出现了那种吃法，还有一些是外来的，但经过了漫长的融合，已经和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呢融为一体，衍生出了新的东西。比方说在我个人看来，那扁食是吧，就是那福州那扁食，那不就是饺子吗？你说它和北方这饺子有什么巨大的区别吗？真是没感觉，没感觉，都是人，对吧？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都是人，你能说不是人吗？他都是人，只不过做法不一样，叫法不同，本质上我觉得都是一回事儿。所以再回到咱们今天这节目，您看到没，就是这些面食也好啊，米饭也好啊，这些点心也好啊，主食也罢，你拿出一个概念来，你会发现呢，哎，这大多数什么东西都能涵盖到里边去的这个说法呢，它一定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你要细究细研究，它肯定能够分出各个分支来，肯定能找到巨大的差异。但是当你去梳理这些巨大的差异，梳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呢，你不得不把它归到某些大类之中，而这南北的大类也一定是有联系的。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历史实在是非常悠久，然后呢，物产实在是非常丰富，另外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饮食的这个习惯的这种相互影响，这个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并且发生了千年以上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仿佛真的很难把它一项一项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一个统称，用一个大概的说法，仿佛才是一个更适合的描述。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如果从女性视角去看待中国古代的那些婚姻，你会发现在很多王朝，这个法律条文啊，它是保护夫权的，对于女性的这个基本权利呢是有所损害的。举个例子来说，清朝时候，这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最晚期的一个朝代了，按说呢，这由于更加接近现代社会，所以它仿佛应该更开明一些，但事实上呢，清朝的时候的那些法律在夫妻关系这种事情上仍然在保护着丈夫的特权。比方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什么男子可以娶妻可以娶妾，然后当夫妻二人在离婚的时候，男性也是占有优势，女性的社会地位甚至基本人权它都会受到损害。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过，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男子如果想和女子离婚怎么办，讲过女子如果想和男子离婚又该如何。但是您想过没有，这些所谓的离婚，所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不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日子再重新来过吗？也就是说，男子在出了妻之后，他能再娶，他重新组建家庭。那么女性呢？如果她原来的那段婚姻破碎了，或者呢，丈夫去世，她当上了寡妇，那接下来的这一步，这日子还得怎么过呢？可不可以再婚呢？其实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无论这名女子是因为离了婚，还是因为守了寡而恢复了单身状态的话，她再与别人结婚，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这是可以的。哎，我这么说完之后，可能您的这感觉也是，哎，这听起来没有那么黑暗啊，没有那么侵犯女性的权利啊。那施展，你最开始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词了呢？我跟您讲，再嫁的女性，尽管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但是法律毕竟有触碰不到的边界，比方说，别人对你的歧视，法律能管吗？你的街坊邻居就看不上你，
对你冷眼相待，法律能

管吗？这名女子回娘家的时候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是她在新夫家啊，也许丈夫对她不错，但是在对方的家族当中没有地位，对方的家族成员就因为她曾经有过婚史，然后就刁难她，就给她出各式各样的生活难题，在家族当中隔

啊，但凡家里边有点条件的啊，通常情况下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寡妇啊就给养起来了。注意啊，我说的是她的这个夫家，也就是说她丈夫的这个家族里边就把这寡妇就给养起来了，不让她回娘家去了。但是这么干的事情呢，这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个女的呀得生了儿子以后才行。那有人说生孩子不行吗？不行。假如说生了女儿但是却没生儿子，说通俗一点就是再给他夫家传宗接代的人没生出来，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这很有可能呢这名寡妇就得回自己的娘家了。当然还有别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过继一个本族当中的一个男孩，同姓的一个男孩，到这个寡妇家里边呢去做继承人。但这样的情况完全取决于这个寡妇所掌握的财富。他若很有钱，还有另外的一个办法，就这寡妇呢可以再招一个上门女婿，不再自己外嫁出去，而是把人招到自己家来，相当于对方入赘啊。当然这个男子呢那肯定就更没有地位了。各位你想想，这可是夫家操办的啊，亡夫他们家族操办的这么一个事儿，给这寡妇再招一个上门的女婿，那您觉得这条件还能很放松吗？他是会很苛刻的。当然这个事情呢也在于研究，在于地方上的风俗，这不能说全国上下一般齐啊，有的地方是这么处理是一种习惯，而有的地方呢是其他的习惯。比如说东北啊，我看过一个资料说，在大清王朝的时候，辽宁的昌图府民间，这如果寡妇再嫁的话，它有几种形式。一种呢就直接明媒正娶了，这女性呢就直接就嫁到别人家去，那谁也不说闲话，这合法合理的。还有一种呢，这寡妇呢不再嫁人了，可是呢她会有一个男子和她一起搭伙过日子，俩人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啊，但是就在一块生活了。这个反正就这么回事儿。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丈夫外出许久不回，然后这妻子呢也就跟别人又在一块儿搭伙过日子，就这么生活了。这个事儿今天说起来你总觉得它不符合法律吧，你甭说是当年了，到今天来说呢这事儿好像也不合理不合法。不过呢从现在往回看，我倒多多少少能够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过去我曾经专门和大家分享过一期说东北人的这个性格形成的一个分析，在那里边就曾经讲到过当年此地生活条件之恶劣，也许一名独身的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经济所迫呀，或者是这个生存的能力所迫呀，她自己一个人没办法过日子，这也未可知啊，也未必不行。反正呢这事儿呢在当年属于一种民不举官不究的行为。所以您看在这个整个的女性再嫁的这个事件里边，大多数她这个原因呢都是能够找得出来的。第一呢就是因为家庭里边啊，这没个男的没法生活啊，或者呢是某些区域呢这光棍实在是太多，男子想要娶个大姑娘太难了，所以只能再去研究跟寡妇之间发生这个婚姻关系。另外就是这个可能是寡妇没有子女可以依靠，如果不再嫁人的话，她是没有能力自己生活下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夫家的人觊觎这寡妇手里边这财产，那就逼着这寡妇再嫁。等这寡妇再嫁了呢，原来和她前任丈夫啊过世的那位一起创造的这财产，不多多少少这就算是夫家的财产了嘛。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前面说那招内入赘，这也可能是家里边多多少少有点产业，然后或者是。

有公婆或者是有子女，就不能就带着亲身立脚的走吧，啊，不能亲身立脚的嫁。为了能够保护自家的财产不被夫家的那些亲戚霸占，为了能够找人帮助自己抚养孩子啊，能够赡养公婆啊，前任的公婆，所以没办法，说我这就家里边就有这点财产，我这条件还行，我再招一个爷们儿到家里边来。这当年有专有一个词儿叫做坐产招夫啊，坐产招夫，就是多多少少家里边是有点产业的啊，有点钱的。这是现实生活当中所出现的这些现象啊。对了，我刚才说了好多是寡居的女子啊，她的这个再婚的情况。那离异的女子呢，其实她这个相对要简单一点，一般情况下就是两条路，要么就是独居，要么就是改嫁。这选择跟现代其实没啥太大的区别。不过如果提到这个区别这块呢，咱们开篇就讲了，过去的法律呢，从立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保护夫权的。最著名的呀，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那所谓的七出，这就是七种丈夫可以把妻子休弃的条件啊，七个说法。但是最起码在清朝，如果妻子并没有特别过分的事情，这丈夫呢很少就真的能干出七出的这个事儿来。各地的政府呢，在七出的条文的落实上也是比较罕见的。为什么呢？我想这里边呢，有多种原因。其一呢，我想他这里边他也是有感情在的，就是呢，这夫妻之间这感情是很难说，有的时候一方明明已经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了啊，但是另一方呢仍然不愿意放弃，这是感情。那我们再说的理性一点，这个结婚呢，再结啊，它这成本是很高的。你想一想呢，你甭说是那个年代，就咱们说是离了婚之后，理论上女方男方都自由了，你愿意找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也可以，你愿意嫁一个条件好的也行，什么都行。但是毕竟重新组建家庭的成本是很高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均的收入水平是一个什么样子，在世界上排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家很轻松就能够在网上查得着。但是清朝的时候呢，我记得前两天的节目里我和大家分享了1840年左右的时候清王朝的 GDP， 分享了清王朝的这个个体收入农民是怎么样的，还有呢乾隆王朝的这个农民的收入是怎样的啊，普通人的这个收入大概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等于说是今天赚了钱我今天能吃饱，或者说我这一个家庭里边要很努力，两个人一起干活才能够把这个家能够维持下去。我说的不是情感啊，是这个够吃够喝才能够活下来。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呢，往往有些人就不敢轻易出手把原有的这一切打破。那么如果去算经济账的话，那我想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会遭受到损失。这个账很容易算啊，您想啊，被七出这么一个条款给约束了，然后就被人给休到家里边的那女性，假如说她想再找的话，她好找了吗？那么反过来说，这名女性的后半生都要被丈夫烙上这么一个烙印了，她难道还能老老实实的让丈夫就这么给弄出去吗？她得作呀，或者反过来讲，她得想办法挽回啊，对吧？所以就因为这种这个实操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的各式各样狗血的剧情，所以这个七出这个事儿呢，事实上他在实操的时候使用他的人也许并没有那么多。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么多，还有这么老些人要拿这七出来说事儿呢？这事儿在我理解主要在于什么呢，在于过去丈夫或者说男性对妻子或者叫对女性这个群体的一种

吓唬，吓唬的目的是控制，对吧？我们曾经说过这裹小脚这事儿，到后期为什么裹小脚啊？就是希望这些女性呢少抛头露面啊，让这个男性满足这传宗接代的唯一性的这种这种需求，对吧？想想也能算得出来这笔账啊。一个天天出门的女性和一个从来不出家门的女性，她都没有能力出门的女性，哪个更容易给老公戴绿帽子呀？对吧？当然这个说法呢就比较狭隘了，这背后的原因肯定有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咱们仔细想想，如果女性这个群体天然的就会以隐忍的方式来和男性这个群体相处的话，那么我们假如不去考虑这些女性应享有的权益的话，我们就是说在家庭生活里边，是不是这家庭会更容易和睦呢？那当然我不是说女性就应该隐忍啊，我说是在当年那个制度下，反过来来讲，如果在家庭当中男性这个群体就因为制度原因他必须隐忍的话，那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这个家庭也会比两边碰到点啥事都炸毛，都觉得自己厉害。那我想呢，有一方会隐忍的那种家庭，这要比双方都非常强势要稳定的多。而那种夫妻之间是平等的，男女也是平等的，后代不只是女性养，赚钱也不只是男性的义务，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事情呢，更多的是一种家庭平衡自我的一种调节，就这种观念它是大清王朝的事儿。这是现代社会的事儿啊，在大清王朝您想找这个那简直是太难了。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您应该听说过风水这个词儿。如果回到古代社会，您要盖一个房子，您猜哪个朝代对于风水的要求最高呢？其实啊，都不少。无论是天子，还是贵族，亦或是普通老百姓，没条件的讲不了了。有条件的是一定要讲究讲究的。您比如说在大清朝，您发现没，这老北京啊，它流行什么样的住宅啊？那就是木结构庭院建筑当中的三合院和四合院啊。当然现在这个呢已经不常见了，但是放在大清朝的时候，这是最典型的，也是最常见的。而且过去呢，我们在讲这大清的这皇城的时候，会讲到它有一根中轴线，然后左右两边对称，整个皇城修建的是方方正正的，看上去它是一个棋盘式的布局。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四合院，它也是讲究方正以及对称的。但是您看啊，四合院那个大门，它虽然轴线清晰，可是这个门是不开在轴线上的，不能直上直下这么通过来。那是开在哪儿呢？比方说啊，路北的四合院，它的住宅大门呢，就开在这个宅子的东南角上。路南的四合院呢，它的这个大门呢开在宅子的西北角上，它是这样的一个格局。而且这大门也不能够一敞开之后一眼望到底，这不行，必须得在门里边门外面修影壁，有时候我们这口语呢叫影壁墙。您看这是老北京的，但是这种观点放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就不一样了。江南地区的那个呢叫泗水龟塘式的民用住宅，在这庭院里边啊，它有一个天井，这个天井是干嘛用的呢？一个是采光，另外一个呢是排水。在江南地区的这个住宅，这个宅院它的大门就得开在中轴线上，而且这个房顶铺上小青瓦，而且这墙呢它得用青砖，或者呢就拿那白石灰给它刷了。那你究竟问这是为什么？是符合风水还是符合什么原则呢？我看了一下资料，说这主要是为了好看。那么为什么南北方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前面不是说这个大家用的理论都是同样一套理论吗？当然这个南北方的对这个同样理论的不同理解，这个我可能解释不了。但是我们得注意到一点，就是古代人选择住宅的这套理论，它不是拍脑门拍出来的，它是从长期的实践当中来的。你看周朝的时候就有这种指导选址、选都城、选村子，

包括你盖房子的时候这个理论指导，那么多年发展下来，地盘在不断的变大，那新的地方也许就不适合老的理论，这需要有人呢来进行一些更新，一些迭代。我想呢，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总体上来讲，在清朝，造个房子，基本上呢，你去设计的时候，它就有几步。首先来看这个总体的结构，风水学里面呢，把这房屋分成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五行呢，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造型，有自己独特的样子。比方说这个火行，它遇其屋宇藏风，屋脊不见尖耸，就是它那个屋脊不冒尖儿。水行呢，遇其屋宇整洁，这个就是基础要求。但你假如做反了，水行本来这边要求整洁的，然后盖了个里老外斜啊，火行本来是要藏风的，结果呢你把这屋子给弄得特别长，然后那屋脊又不让见尖，你又给弄出个尖来，这就不行啊。那这不行又怎样呢？那房子不都能住吗？在古人看来，这就是不吉，拿民间的话来说呢，就是不好。那这不好怎么办啊？假如真的有不懂的就被蒙了，或者说呢这盖房子的也不懂，真的他也没有钱了，这房子就砸手里了，说这房子就因为不吉我就不要了吗？当时那钱我就白花了吗？我不小心买了一个不是很急的房子，难道我这就被人套牢了吗？其实在这里边呢，它还有一个可破的这种说法，破的方式也非常的多。大多数情况下呢，是用符阵。过去我专门做过节目，说那泰山石敢当，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今天在一些老房子里边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样的石头，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这就是符阵法当中的一法，这叫石阵啊，也就是用这个灵石来镇宅。然而什么叫灵石呢？那肯定不能够跟你日常在马路上看到那个石头是一样的呀，它一定有出处，一定可能造型比较奇特，或者是这个样子比较朴拙等等等等吧。更重要的是这石头上呢得刻字儿啊，像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个泰山石敢当啊，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山镇海啊，这种词儿都会刻在这石头上，拿这石头来镇宅，这是石阵。还有符阵，符阵是什么呢？更好理解了，画个符啊，把这符贴在某个地方，或者你嫌别扭啊，当然给人干这活的那也知道，你这大门口帮贴个符啥意思，是看着别扭不说，你让别人感觉你这家怎么了。所以呢这种符呢，通常情况下呢它有很大的弹性，能够以不同的载体出现，或者放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根据指导埋在土里，或者是藏在家里的什么地儿。如果非得放在你的这宅子比较显眼的地方，那你别用符了，你用什么呢？根据指导哈，你用桃木啊、杏木啊、或者梨木啊等等等等，刻成特殊的样子，或者呢你在上面刻上符，把这东西再悬挂在你这住宅的那些比较显眼的地方，这就不太别扭了，对吧？看着就没那么瘆挺慌了。比较常见的吉祥符有什么呢？五岳镇宅符，三山五岳那个五岳，说镇宅十二年土府神杀符，镇四方土进并退方神符，三教旧宅神符等等等等。这东西防什么呢？其实就是防不安啊，防你心里的不安。但是人家会告诉你，这是防你家宅遭变故啊，防你这个屋子里呢，要不你就有女性镇不住，阴气重，要不就是你家房子多人口少，你不去住有人去住啊，邪魔外道就来了啊，它是起这么一个作用。讲到这儿呢，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种镇宅的方式，就是用物件来镇宅。什么物件呢？现在可能很少见了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对面的那个楼，你就一扫你就能看到很多家的那个窗户上呢都挂一个小镜子，那小镜子特别廉价，就是早市里边卖的那种可以摆在桌上的那种镜子，那往上一挂，那有的是挂在里边，有的是挂在外面的。我哪知道这什么意思，但我很好奇，那时候很小，我就问家里边的长辈儿，

说这是干嘛的呀？有的长辈的回复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人家乐意挂啥挂啥呗。有的长辈呢，就说这是辟邪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这心里面啊，就懵懵懂懂的，说什么叫邪呀？辟邪是避的是什么呢？一直也没明白，一直也不懂。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部鬼片儿，当时好像《聊斋》吧，还是什么啊？我明白了，避这东西的。我不看鬼片我根本理解不了。现在这少了啊，我在搬家若干次的这个新的小区里边呢，那是见不到这种的。偶尔回到老小区，就是城市当中那些年头比较多的那个小区里边住的人呢，也是比较年龄比较大的吧，就这么多年也没搬的，偶尔还能见得着。但是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说呢，并不是说这种讲究就没有了，人们这需求就没有了。您看现在很多朋友啊，现代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会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各种什么招财呀、辟邪呀、这个辟小人呐、这类的东西。不过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我之前住过一个地方，那旁边呢有一间寺院。按说呢，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呢，有寺院在旁边，你会心安。然后呢，赶上初一十五啊，你是想去吃个斋啊，烧个香啊，这也都方便。但是，我就看到那个小区里挨着寺院的那一边，那家家户户啊，窗户上啊，阳台上啊，都多多少少有点什么东西。看不懂啊，花花绿绿的，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东西，它就是为了所谓的避一避啊，或者是冲一冲啊，等等等等啊，不希望有坏运气进自己家的那么一种东西了。但是像这个什么插个旗儿啊，这个什么小轱辘，整个小风车啊，这些东西都还好。在过去呢，还有在院里埋石头、埋泥人儿，还有埋这个动物的骨血的。还有埋这个刀埋剑的，就这就是民间讲究就多了，你说就说不过来了。但是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古人对于自己宅院的这种趋利避害的这个理论里边，通常情况下包括到现在仍然在买新房子的时候被设计房子建造房子的人所认可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厕所的朝向。你看啊，你买房子你就知道了，这售楼员都会给你讲。所以你看过去的那种禁忌一直延续到今天，不是人变得更不迷信了，而是呢它的存在的方式，它的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了。还比如说呢，我们在电影里边呢，包括你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我们有一些听友呢家里边条件比较好，说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鸣唱。旧居中。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墨金的香巴拉先遣队伍，西米一伙人也找到了贡日拉部落附近。卓木强巴一行人为了保护村子的安全，就在当夜展开了追踪，但却明显处于劣势。他们低估了西米一伙人的实力。
3: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4: 卓木强巴说，如果我们这种有规律的快速移动被他们捕捉到了的话，我们的身份可就暴露了。而且吕静南接着说，方向直奔目标，不用说也知道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营地，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到有人潜伏在他们营地的附近，他们会去寻找你。亚拉法师，法师说，没关系，我这里很隐蔽，就怕他们会撤离，你们快快些过来。卓木强巴说，好，我们继续走。他的目光正好对视着吕静南，彼此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出了默契，手臂一扬，飞索再度荡起。唐敏不解地说，不是怕被发现吗？为什么？吕静南微微一笑，要发现呢，刚才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索性暴露身份。但是要知道，动态捕捉雷达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只会捕捉会动的东西。奇怪，雷波又在说了，又在移动了啊，胆子不小嘛，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嘛。西比说，刚才停下来或许是在跟同伴联络，同时也有可能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如果是这样，正好告诉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有什么装备，那么朝这个方向来的除了我们的敌人，不会是别的人了。有才，还没有监听到吗？西米转过了身，询问陆有才。陆有才戴着耳机，小心地拨动着调频，摇着头说，时间太短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还不确定我们是否使用这套通信器呢。西米说，会用的，如果他们找到了我们遗留的装备，一定会使用的。他又转向了马索，再次确认，他们在出发之时真的是18个人吗？马索肯定地点了点头。西米露出了冷笑，18个，还剩8个，冥河果然不好飘啊。一旦让我监听到他们的通信，我会给他们一个惊喜的。快点，快，他们已经接近这里了。吕静南，他停下来了，他说，已经接近了，但是他的手并没有停，而是顺手把一些树枝远远地扔出去，其余的人也在树端扔树枝。 他们分别朝不同的方向扔，扔了三次。吕京南说，希望他们能够看见，如果他们的雷达够灵敏的话。他们停下来了。雷伯皱起了眉头，接着说，停了停了，距我们大约800米。啊，在营造假象，试图迷惑我们。西米说，怎么回事？雷伯指着雷达说，你看，只见雷达上的光一闪一闪，有时一个光点突然分化成两个朝不同的方向，随后又有分化，最多的时候屏幕上有17、18个光点，而那些光点分散开，互相距离足有几百米的时候，突然全都停下来。他们在扔石头，西米沉着脸。雷伯无奈地说，石头、树枝，一切可以扔出去的东西造成快速的移动。这个时候陆有才眉目一扬，捕捉到了，捕捉到了，调频 33.3。 他拔掉了耳机的插头，只听扬声器里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是女声。法师说，他们在前方的树上挂了睡袋，似乎还搭了一个简易的树屋。里面有一个雄浑的男生说，看不见了，他们做了伪装。法师，你在什么位置？马索轻轻地说，啄木墙吧。西米点了点头，旁边的陆有才在一张纸上记下了，法师亚拉塔西，女性吕静南，唐敏问号，啄木墙吧确认。亚拉法师说，我在你们右边的树上，小心点儿，村子里有6个巡游兵，趁他们分散先制服他们。现在在我的下方9点的方向有一名巡游兵，不，12点的方向还有一名，我对付12点的，你们想办法对付9点方向的。西米盯着没有反应的雷达，回忆刚才那些光点的移动的轨迹，至少有2个人靠在一起，而自己的人有2个人在对方埋伏的树下，一个12点方向，一个9点的方向。西米调看通信器，镜片上出现了那6名巡游兵的距离、方位，他很快做出了判断，命令道，丁明友 Blight， 在你们的3点和6点方向树上有埋伏，尽量不要声张，直接把他们干掉。收到。一时沉寂，突然两声枪响，接着扬声器里有个苍老的声音说，他们发现我们了，我现在离开，要小心，这群人好厉害。丁明又说，他跑掉了，没有负伤，那个人的身手好可怕，这么近的距离竟然还能躲。西米说，不要追，在你们7点方向还有2名以上的敌人，小心合围。多克，你朝11点方向前进，别走得太快，估计距你90步。大姐，在你5点的方向，距离130步。胡子上树，在1点方向 ，Life 司机去支援大姐。卓木强巴等4个人还埋伏在草丛里，他并不知道。

敌人的巡游兵正将他们包围起来，还在小声地讨论着，小心小心，不要乱动，会惊动他们的。啄木强包安抚着唐敏，让他尽可能地不要这么紧张，毕竟他们才五个人，而敌人是他们的两倍还要多。你自己才要小心呢，你块头最大，最容易成为目标啊。唐敏当仁不让地反驳。胡杨队长说，他们始终在咱们的视野外游动啊，不在咱们的射击范围啊。西米他们在树屋里听到唐敏说话的时候，陆有才这才把两个女性都打上了勾。胡杨队长的声音，马索听起来摇了头，表示无法分辨。西米说，太好了太好了，他们四个在一起，这样就不用担心了。猴子，你可以前移50米，对，那里视野好。胡子下了手，悄悄地向前靠。啄木强巴听到了林中传出来的声音，他低声说，情况不太对啊。法师，法师，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亚拉法师说，我绕到了他们的3点方向，我打算探查他们树屋里还有多少人。西米递了个眼神，林人和雷波拿着枪走出去了。两个人刚出掩体，树屋就听到了扬声器里面说，又有两个陌生的面孔。西米和马索惊恐地对望了一眼，怎么对方竟然离他们这么近了？他怎么做到的？西米说，林，他就在外边，已经看到你们了，小心。陡然间，一颗照明弹升起来了，黑夜被照得如同白昼，黑暗中一时人都承受不了。紧接着是枪声，只听得亚拉法师一厉声，似乎他又远遁了。吕静南说，听，是法师的方向，他又被发现了，奇怪啊。他看了啄木强巴一眼，两个人几乎同时说，散开。照明弹似乎发起了总攻的号角，四个人刚刚两面散开，一颗子弹就落在了四个人的中心，接着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自动步枪的声音。林子里似乎到处都有敌人，四面都受攻击，他们有时也还击，但是明明看到敌人中弹了，却跟没事人一样。防弹衣，啄木强巴心中一凉，他们过于低估敌人的实力了。啄木强巴和唐敏藏身在一棵树下，你没事吧？嗯，还好，我左你右，敌人在身后5点和7点方向。刚一探头，就被两梭子子弹打回来了。啄木强巴说，他们怎么就想看穿了咱们的战术啊？要不上树吧，你掩护我。唐敏说着。吕静南说，趴下，别低头，树上有敌人。胡杨队长说，怎么着怎么着，咱们给包围了？哎呀，这什么时候的事啊？小心，是闪爆。亚拉法师的声音又传过来，我被人追得很紧，你们自己小心。随后是短暂的沉默，夜风静得让人心寒，敌人正在不动声色地靠拢着。树上的胡子单眼瞄着，小声地说，大姐，大姐，在你的前面10步，就在那棵树的后面，至少2个。大姐从草丛中探出了头，她狞笑着用嘴叼开了手雷的插销，奋力扔出去了。

0: 卓木强巴和汤敏从树后滚出来，迎接他们是一排子弹。草丛太深了，子弹只能跟着草洞的方向走，不知道是否命中目标。不过树上的猴子看得清楚，他把步枪换作了点射，一颗颗子弹朝草丛中的人影射。卓木强巴和汤敏慌忙躲避着榴弹，连敌人在什么方向都弄不清楚。吕静南抓住了空隙，从树后闪身出来，朝达杰的方向射击，同时扔出了手雷。只是达杰早就避开了。丁明友和布莱特一直守护着那棵树，就等着吕静南他们现身了。同时胡子也调转了枪口，瞄向了吕静南，却发现了正在准备悄悄绕离战场的胡杨队长，然后他就用子弹把他逼回去了。吕静南和胡杨队长被压制在树后，卓木强巴和唐敏被夹在一块巨石和一棵树的中间，一时无法突破。卓木强巴伸手向后一摸，摸到了一颗圆溜溜的网球，那是吸引弹。他向唐敏打了个手势，指明了方向，扔出了吸引弹。那颗吸引弹在空中就开始发光了，由弱变强，发出了嗡嗡的振翅声。连西米他们的监听设备都受到了干扰，发出了咔啦咔啦的电流声。达杰等人更是莫名其妙地看着空中出现的这个会发光的玩意儿。啪！黑暗中，不知是谁一枪打落了吸引弹，但这短短的一时的吸引让卓木强巴赢得了宝贵的隐蔽的时机。他和汤敏离开了原来的位置，重新埋伏好，一时陷入了僵持。不过没维持多久，达杰换了一副好像夜视镜的装置，但是这副夜视镜除了能看到绿色的夜景，还能看到灰红色的气体，这是具有二氧化碳探测能力的夜视镜。眼镜里很快就出现了隐藏在草丛的四团二氧化碳，子弹毫不保留地射过去了。卓木强巴就地翻滚，起码有三颗子弹是擦着他的脸飞过去的，其余的子弹也都落在了自己的身边。他一时不清楚敌人是怎么发现自己的，这样下去太被动了，要制止敌人这种疯狂的攻势。他也扔出了闪爆弹。达杰取下了夜视镜，在没有烟雾弹的情况下，闪爆弹的确是干扰战场的最佳的武器。就算避开了闪光还有音爆，大量燃烧后的二氧化碳也会干扰仪器的探测。这个时候，丁明友突然注意到身后有动静，几乎和草丛里的人同时举枪，但是草丛里的人的动作明显的更快，一下子就把枪抵在了他的脑门上。从草丛的另一端闪出了人影。雷伯！丁明友惊讶地看着来人，雷伯手枪也很吃惊地看着丁明友。没看到有人过去吗？
1: 没有啊。
0: 丁明友汗都下来了，他差点被自己人所误杀。雷波身后跟着林刃，他们是追亚拉法师过来的。这个光头，他的身形简直像鬼魅，带着他们在林子里绕了一圈，绕到这附近，突然一闪再闪，他就不见了。雷波用通信器说，
2: 这个法师不见了，可能与其他人会合了。
3: 西米说，很好，给我包围，一个也别放走。
0: 亚拉法师也算费尽了心机，没想到对方还是没有能自己打起来。他摇了摇头，一闪一荡，吸引来一排子弹，随后消失在一棵树后，与吕静南他们会合了。
4: 法师，你还好吧？
0: 吕静南关切地问。比咱们想象的还厉害呀。亚拉法师很无奈。看来咱们是轻敌了。
5: 胡杨队长说，
6: 现在不是想怎么消灭敌人呐，咱们还是先考虑考虑怎么突围吧。啊， 而这个时候的西米正在咬着自己的指甲冷笑着。
0: 卓木强巴他不明白啊，为什么敌人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呢？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地完成了合围呢？亚拉法师他怎么会被发现的呢？这一切都太出人意料了。
6: 而这个时候，通信器里传来了吕静南的声音：
4: 我们要想个突围的计划，待会儿我会再扔一枚吸引弹，并且配合火力支援，你和唐敏右侧的树丛脚地想办法用飞索荡过来。树上的枪手在你们12点的方向，正好是他们的死角。在七人被吸引的时候，你们上树，先想办法干掉枪手。到时候主客互益，我们再趁势反攻。我们这边会用三角攻击阵，你们在高处掩护。如今5点和3点都是他们的薄弱的地方，有遮挡，有机会冲出去的。
2: 他们有防弹衣，枪手又藏在树杈里，不易命中啊！
4: 尽力而为吧，我们应该相信自己。
6: 简单的作战计划之后就准备行动了。吸引弹扔出去了，卓木强巴和唐敏开始荡索，谁知道刚荡到半空，突然一颗照明弹升起来了，不仅掩盖了吸引球的光芒，而且两个人完全暴露在夜空，那简直就像是两个移动靶。子弹没长眼睛地飞过来了，卓木强巴心中暗骂，和唐敏同时落了地，在草丛中滚了两圈，找到了掩护。这下五个人被困在了一起了。
1: 卓木强巴、亚拉法师、唐米和吕静南四人，为了保护贡日拉村民的安全，和莫金的先遣队伍西米一伙展开了激烈的火拼，却因为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被困在了原地。卓木强巴扔下了肖恩去世前留下的青霉素瓶子，竟然暂时脱离危险，带大家迅速地离开了。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简单的作战计划后，卓木强巴、亚拉法师、唐敏和吕敬南四人开始行动。西米一伙人的实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很多。逐渐的，卓木强巴一行人竟然处于下风，他们被困住了。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简单的作战计划之后，就准备行动了。吸引弹扔出去，卓木强巴和唐敏开始荡索，谁知道刚荡到了半空，突然一颗照明弹升起，不仅掩盖了吸引球的光芒，而且两个人完全暴露在夜空之中，简直就是两个移动靶了。子弹没长眼睛地飞过来，卓木强巴心中暗骂，并且和唐敏同时落了地。在草丛里，他们滚了两圈，找了掩护。这下五个人被困在一起了。唐敏说：“你没事吧？”卓木强巴在外，唐敏在内，子弹不住地乱飞。卓木强巴说：“没事。”“
3: 呀，血。”“
2: 没事，只是擦伤。”吕敬南也问：“怎么，没受伤吧？”同时他的心中在疑惑：“

0: 为什么敌人好像能够预先知道我们的计划？没理由啊。在我们这五个人之中，有人向敌人通风报信吗？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做到呢？还有别的可能吗？卓木强巴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亚拉法师被发现了，他们被包围了，作战计划被洞悉了。敌人就像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就像事先探听到了他们作战计划一样。哦，等等。事先探听到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卓木强巴心头一亮，他又正好看到吕静南那双明亮的目光。在敌人无法观察到的地方，两个人几乎同时举起了右手，指了指眼前佩戴的通信器，然后都肯定地点了点头。看来这个方法不行啊，咱们得重新布置啊。几乎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吕静南又布置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一次先是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好像准备往回冲击，而实际上呢，反向杀入敌人的树屋，利用树屋做掩护，与敌人展开周旋。只是这一次，吕静南的语气中多了一丝轻松，不非常仔细的听，几乎听不出这种语气的改变。西米拍了拍一万的肩，这只俄罗斯棕熊虽然被磊木狠狠地砸了一下，可是目前它仍然拥有野兽的爆发力。它单手拎起了那带弹鼓的中型转轮机枪，对准了卓木枪巴他们可能出现的方向。西米呢，惬意地坐下来，双手握枪，头往后仰，靠在监听仪上。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皇帝啊，这种感觉好极了。又一颗闪爆弹，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滚向了两边的草丛，其余的身影像蛇一样朝树屋窜。一切都跟计划的一样，树上的枪手将来袭的人数和方向通知了西米。
1: 三个人，七点钟方向，中间的埋伏下来了，左右向九点的方向和三点的方向散开了。
0: 西米的手指磕碰着太阳穴，看来即将接应前面的诱敌的队员啊，他们还想包围树屋，胃口太大了吧。攻击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的枪声很稀疏，因为雷波等人早已从左右迂回到树屋的前面了。吕京南等人的正前方只有丁明友和布莱特两个人，胡子的枪口也已调转对着树屋前草丛里的埋伏，没有客气，子弹一梭子一梭子地扫过去。奇怪啊，
2: 草里怎么没有反应啊？难道人都走了？明明没有看到草在动啊。
0: 丁明友和布莱特觉得奇怪，卓木强巴和亚拉法师扑向草丛里就不再动弹了，
2: 难道被击中了？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吧。
1: 轰轰，
2: 怎么回事？又是两枚闪爆弹。怎么这五个家伙在困兽斗吗？
0: 突然，在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就是五个人原本藏身的地方，又闪起了火光。可是那五个人都已经离开那里，
2: 原本不应该有人呢。
0: 丁明友和布莱特虽然已然反应过来，可是对方不止两个人，他们被压制着。胡子正准备调转枪口，一枚带着光亮发出嗡嗡声的吸引弹从他的眼前飞过，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一颗子弹打中了他。
2: 哎呀，
0: 他叫了一声，负伤跌下了树。闪爆弹一响，西米就

0: 知道不对劲儿了，他下令所有的人朝目标开火。伊万手提转轮机枪，子弹飞溅，弹壳像撒麦粒似的喷出来，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手移动的速度竟然追不上草丛里那些人的移动的身形。
1: 啊，怎么快？
0: 伊万的眼睛都快喷出火了，扳机一直没有松，一直要打倒这些人为止。西米有些着急了，
1: 喂喂，给我停下停下，这头蠢驴，妈的，以为咱们是开兵工厂的吧？子弹打光了，再遇到森林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办？白痴！
0: 伊万怒吼了一声，扔掉了机枪，他拔出了丛林刀，扑出去了。另一方，五六个人围堵草丛里移动的影子，竟然打不到。只有雷伯和林人感觉出来了，那移动的方式，那诡辩的方向，就好像他们刚才追击的那法师。可是法师不是应该假装吸引另一批人吗？那么这眼前的这个家伙是谁呢？还是说他们的对手每个人都有这么可怕的实力呢？没错，吸引了众多火力在草丛里躲闪的正是亚拉法师。那么先前扑出去的人呢？那只是两件裹着石头的衣服，还有两枚闪爆弹裹在里边。在一人多高的草丛里，在这么深的夜里边，要分辨清真假人谈何容易。向后扑向树屋的也只有吕静南和亚拉法师两个人，中间的同样是衣服。事实上，卓木强巴他们做的正与他们计划的相反，他们的目标不是树屋，而是从远离树屋的方向突围出去。这是一场真正的暗战，短短的数分钟，西米等人监听了他们的通信，并利用卓木强巴等人的电波交流而制定了相应的对策。然而卓木强巴和吕静南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们不动声色地用假情报迷惑了敌人。如今他们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管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他们都占下风。看来当初魔金投下来的武器装备箱里边每一组箱子都是略有不同的，至少他们就没有监听装置，也没有防弹衣。当然防弹衣可以穿在身上带下来，不管怎么说，他们都需要先离开战场重新计划。亚拉法师在草丛里绕了一圈，又从那些包围者的眼皮下边消失了。他与卓木强巴他们汇合在一处，生生地从丁宁友和布莱特中间撕开了一个缺口，脱离了包围。没多久吕静南也和大家汇合了，但是在他的身后跟着一群敌人。伊万从草丛里站起了身，他舔着嘴角的血看着吕静南，他在想，
2: 好极了，这个女人不论是肌肉的爆发力还是身材和体型，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0: 西米十分愤怒，
1: 一定给我追到他们。
0: 原本可以全歼敌人的，
1: 可是却让他们全都跑了，是二个对五个，竟然让对方跑了，这简直就是一场大的失败。不过这些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现了破绽，并且反过来利用了这个破绽，让自己上了当。这份缜密，这份机智，的确是不容小看的。马索说，
2: 放心吧，他们既然被羁绊在前方的这个村子是逃不了的， 他们都是些仁慈的家伙，他们会害怕我们灭村而留下来守卫的，到时候要消灭他们还不容易吗？原来以为他们还有多强呢，还不是一个照面就被西比老大你吓得屁滚尿流吗？马索咬文嚼字，西米忍不住笑了，全然忘记了刚才战斗的时候这个家伙躲到哪儿去了。敌人一左一右，就像是一把钳子分作了两个方向夹击而来。前面奔跑的卓木强巴等人的速度不见得比身后的追兵快，而且又不敢用飞索，那会成为练习靶的。他们时时要躲避子弹，偶尔还会还击一下，但是总体来说的确是处于下风的。汤米说，火阳队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可是你流血了。
1: 不是我的血。
0: 卓木强巴也一时束手无策了。
1: 该怎么办呢？还有三枚手雷，两枚闪爆弹，三个吸引弹。武器弹夹也还有，但是对付比自己多一倍的敌人，显然用这些是不行的。
0: 突然，卓木强巴摸到了肖恩留给他的那个青霉素的瓶子。
2: 肖恩的建议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这个在危急的关头或许能够保命的。
0: 卓木强巴取出了那个瓶子，他撕下了一截衣服，把手雷和瓶子裹在了一起，拔掉插销，看准了敌人就扔过去了。
2: 莱夫斯基等人赶紧趴下，轰，尘土飞扬。
0: 不过在黑夜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些水滴洒了他们一身。
2: 右边的敌人又追上来了，身后的枪声不断。
0: 肖恩这个保命的瓶子似乎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卓木强巴不由得心中焦急起来。
2: 这个时候亚拉法师说，这样是不行的，我来引开他们。
0: 说着向左。
1: 吕静兰说，
0: 那好吧，那么就要拜托法师你了。
1: 哦，一个身影
2: 从追兵的眼前一晃，
0: 雷伯不得不停下来了。他问陆有才说，
3: 看看到了什么没有？
0: 陆有才说，
3: 有个人呐，向右边去了，真快。
2: 其余的人都跟着停下来了，只有俄罗斯熊，他冲得比谁都快。
1: 管他是什么，追上去把他们一个个都宰了。我要那个女的，我要那个女的。
2: 雷波一伸手拉住了比他足足高出了一个头的俄罗斯熊。
1: 你知道什么？
2: 如果他们在我们的身后反过来偷袭我们，就太被动了。他们里面有个家伙的身手你又不是没有看到。
0: 雷波一声吼，伊万不敢再冲了。虽然他的块头比雷波大，但是真正动起手来，他是不敢向雷波挑衅的。
1: 那怎么办？
2: 前面的身影越来越远了，布莱特摊开了手。
1: 哼，
2: 碾开草丛上滴落的血滴，雷波露出牙笑了笑。
1: 回去，他们跑不掉。
2: 回到了鼠屋，胡子正在包伤口，子弹从手臂穿过去，防弹衣可并不防四肢的。一进屋，马索就一个劲儿地耸鼻子，走到了林人他们的身边，一个接一个地闻。
4: 什么味道？什么味道？
2: 什么味儿啊？

0: 回来的人一个个淋着衣领使劲的问，一个个都摸不着头脑。伊万说，
1: 我只闻到男人味儿，哈哈，我身上从小就很有男人味儿。伊万，明天你的身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女人味儿啊。
0: 群匪在爆笑。回到村里，首先是处理伤口，啄木强巴的确只是擦伤，同一面颊被三颗子弹擦过，不知道算不算是幸运。如今脸上留着小猫胡须一样的三道伤口，虎阳队长也没有受到重伤，那些血是吕静南身上留下的，他曾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脱身而出，但是吕静南是没有亚拉法师那样的身手的，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肩甲和锁骨的缝隙，另外一颗子弹卡入了他的大腿肌肉。后来由于那恐怖的俄罗斯棕熊进行了一番体能的搏斗，伤口被加深了，但是在回村的途中，吕京南却像是没事人似的，一面奔跑一面还击，还多次扶起了并且掩护了胡杨队长和汤敏。看着灯下那血迹染红的一大片胸襟，卓木强巴都暗叹，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些密修者都不会疼吗？今天晚上是没法休息了，必须马上做好准备，说不定明天一早敌人就抬着他们没有见过的重型武器吭哧吭哧地开过来了。村口的陷阱必须加强，就算用上小型的地雷、口香糖炸弹、黑色飓风这些恐怖的破坏性的武器也不足惜了。卓木强巴检查着他们的弹药，如果敌人围困了村子，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毕竟这里离帕巴拉神庙已经没有多远的距离了，那些敌人只要消灭掉他们这支队伍，就能在这个地方横行无阻。胡杨队长则看着卓木强巴说，
2: 哎，我说要不要通知村民呢？啊，让大家都防疫起来啊。
3: 嗯，对对，我忽略了。
2: 胡杨队长又说，可是你想过没有，那些村民会怎么想啊？是咱们引来了灾难和魔鬼啊，都是咱们的错啊。
3: 卓木强巴说，管不了这么多了，必须告诉他们，否则村民们会都死的。
0: 还应该让他们知道枪械炸药的可怕的威力。
3: 这个时候张力神色慌张地冲回来，他进门就喊，强巴少爷，不好了，好多好多的迅猛龙啊。
4: 啊，
3: 哎呦，你们这是。
0: 这个时候他才看到身上血迹斑斑的卓木枪巴和胡杨队长还有亚拉法师。
3: 卓木枪巴说，
5: 马吉呢？
3: 啊，张力挠了挠头，什么马吉啊？他在房间里睡觉啊。
0: 他是悄悄的把马吉送回房间，还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呢。
6: 岳阳一进门就开始嘟囔，哎呀，任务完成了，这两个家伙真是，竟然被迅猛龙追。
3: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张力，立刻惊呼说，哟，你动作这么快呀、啊，我还以为你在麻鸡的房间里呢。然后他又说，
2: 强巴少爷，
3: 你们的伤。
6: 张力的脸顿时憋得通红，他指着岳阳和巴桑说，
3: 哦，是你们呐。啊，
0: 张力一直觉得奇怪，迅猛龙原本对他们紧追不舍，后来怎么就停止了追击？ 仿佛他还听到了枪声。岳阳一撅嘴，哼，不是我们，你们能逃得那么轻松吗？
5: 卓木强巴挥了挥手，
2: 好好好，
5: 先不要说马吉，来说一说迅猛龙，
0: 迅猛龙是怎么回事？

0: 的生物世界，使得卓木强巴一行人摆脱了西米一伙的围攻。亚拉法师讲起了古代操守师如何通过类似的方法在战场上利用动物作战并取得胜利，大家听的是目瞪口呆。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肩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